0: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
1: 一起来关注一下穆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工信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1: 那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以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 专家指出，目前呢，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或是呢，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来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
0: 而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通过专网专用方式，可以更好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1: 截至目前呢，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啊，已经在多个行业落地，全国已经累计推动建设 2.5 万多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
0: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的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续数年在全球的比重中已经超过 40%。 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的经济价值占 GDP 的 7.2%。
1: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谢存表示，接下来工信部将编制一批工业互联网与重点行业融合应用指南，以场景化牵引为抓手，推进工业互联网在各行业领域的规模应用，实施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行动，加速工业互联网设施升级、能力优化、应用创新，为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应用落地提供关键底座和基础支撑。
0: 在专家看来，随着 5G 向 5GA 的演进以及未来 6G 的发展，移动通信将面向更复杂的应用场景和更高的目标需求，工业应用只是其中之一，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等都对网络提出更高要求。
1: 此外，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

0: 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呢将攀升到2.1万亿美元。 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呢突破1000万大关，中国互联网连接率达到 91%。 2025年移动通信行业相关生态累计提供了790万个就业岗位。
1: 专家指出，移动通信行业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网络连接业务，它深度融入了经济运行的整个流程，也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落地所需的基础设施。
2: 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时候呢，我们既羡慕不已，也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中国工业 5G 应用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的工业企业不但可以在 5G 高速路上跑，而且有了更高效、保密性更强的独立专网，而且创造了那么大的价值和那么多的就业岗位，让我们倍感欣慰。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国在 6G 时代继续走在世界的前列。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新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实施。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呢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

0: 们再来说说微短剧要进行分类管理了。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和三类。那么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未经过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是不得播出的。
1: 其中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比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而且呢为一般题材的作品。那三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较低的作品。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制作机构拍摄制作一类微短剧之前，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公示。那么同时呢，使用 AI 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去年中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6亿，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但是呢，烂片率居高不下。那希望这次分类管理呢，可以倒逼制作方规范自己的创作行为，引导制作方把心思花在剧本上。
1: 那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有一条这个图书广告语冲上了热搜啊。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这个腰封上赫然印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的全身发抖。然后就有较真的网友了嘛，这个有网友就到余华社交账号上去留言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了这本书全身发抖了吗？”余华回复说：“啊，不可能。”随后还发了一条视频啊，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
0: 对，这不过是图书营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又一次翻车现场。余华也不是第一位被震撼的名人，近年来泛滥的虚假妖风营销早已成为出版行业的顽疾。
1: 那为了博眼球冲销量，不少书商啊毫无底线。你像鲁迅、高尔基离世多年仍被强行推荐后世作品，而麦家、陈村等作家呢屡屡遭遇评语张冠李戴的闹剧，经典书籍被贴上了碎片化、娱乐化标签等等。
0: 是的，这种情绪营销背后其实是整个行业的流量焦虑。在电商平台折扣站、直播带货、低价倾销的挤压下，出版社利润微薄，妖风所代表的推荐与营销成为成本最低的广告位，而名人的名字则是免费的流量密码。
1: 那另一方面呢，这种博眼球式的宣传夸张啊，很有可能会触犯法律。根据法律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在图书封面显要位置标注名人姓名或推荐语以误导消费者的做法，一旦涉及的这个推荐人他从来没有推荐过这本书，就有可能构成虚假宣传。
0: 然而在出版实践中，针对妖风虚假宣传的执法案例至今寥寥无几，这既源于监管部门对文化产品的特殊态度，也和图书单品金额比较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有一定的关系。
1: 因此呢，有法律界人士呼吁了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出版社的虚假推荐语展开专项治理，至少应在这个当事人辟谣之后啊，强制要求出版社召回图书或者是更换妖风。
2: 图书呢不是一般的商品，营销呢更不能够瞎忽悠。那如果为了所谓的效果胡乱使用名人姓名或者是编造名人的感受，很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在电商冲击下，现在出版社出版商的日子不好过，不好过也不能出昏招，给以后的日子挖坑，该守的底线还得守住。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近日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毕业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在学校的最后一节课，引发了不少同学共鸣。这节课呢，不是坐在教室，而是在学校的食堂里。
2: 是的，那这节课呢，是一门通识课啊，叫做海大味道饮食文化与实践。据课程负责人介绍说，这门课呢，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课呢，包括课堂教授互动交流、美食品尝等等，同时呢还能学习辨别并且挑选日常食材，掌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知识，树立合理膳食意识。
1: 理论学习后的实训也是重点，学校在食堂建立了实训基地，食堂大厨担任老师，每次课讲授一道菜的制作方法，精心挑选的十道菜品呢，包括富有海洋和地方美食特色的油泼扇贝呀、海鲜疙瘩汤啊、纸杯蛋糕啊、经典川菜水煮鱼、宫爆鸡丁，还有秘制白斩鸡、炸藕盒等等等等。
2: 对，一道菜技法可以迁移，一类菜呢方法能通用。老师在讲解菜肴故事和做法之后呢，还会传授一类菜的核心技法，带领同学们掌握一道菜背后的技术逻辑。
1: 那么据了解呢，相关课程呢已经开设九期了，在人间烟火气的课堂中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还有人表示，带上厨艺，
3: 孩子们呢能够品尝到美食的滋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对，现在真的厨艺好像都不大行哈，反正我厨艺非常一般。
3: 你上学那阵儿时候净学习了。
2: 那会儿我们没有这种课程，就没有说开设大厨来给大家上厨艺课。
3: 其实真的这个在教育观念上面呢，学习很重要，生活也很重要。对吧，不会生活，那你说你学了半天以后的日子就没有滋味。
1: 对，你像这个学厨艺吧，我觉得有两类人就是做的比较好。一类呢就是留学生，就我身边的一些留学生的，我的初中高中同学，他们都会做饭。我发现他们可能是没办法了，在国外可能异国他乡就得想吃点自己家乡的美食呢，倒逼着
2: 他们的美食不是
1: 倒逼异国他乡要想吃国内的饭嘛，只能自己做嘛，因为国外没有嘛，或者说国外消费，
3: 这是一种被逼出的能力，
1: 这是我身边一些。

0: 留学生特别会做。再有呢，就是趁着暑假寒假跟爸妈学习的啊，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就是哎，他天生对这个也比较
1: 感兴趣，
0: 会掌握火候。
1: 对，
0: 所以想问问曹老师，您觉得现在年轻人，或者说像我们这些工作比较忙的呀，职场人士啊，不做饭这事儿你怎么看？
2: 我觉得自己做饭呢，第一可以就是想吃什么你就能吃到什么。第二呢，它也干净卫生，对吧？你能看到所有的材料都是你自己弄好的、切好弄好的，它干净卫生，这是也很重要。还一个，它省钱呀。
0: 哎，那倒是，
2: 对不对？
0: 相比较点外卖，它省钱。
2: 因为而且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强，因为以后人工的这种成本会
0: 越来越
2: 在你整个一个菜当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就是你从菜市场买回新鲜蔬菜以后自己做，用不了多少钱，还吃得很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有关消息，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那么其中呢，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呢，覆盖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比如说，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四川成都呢，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0: 商务部副部长介绍，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0: 那么此外呢，政策提出了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
2: 有数据显示呢，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到了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大消费的新的蓝海。
1: 那最近啊，有位博主发视频吐槽这个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非常影响行车安全。那6月23号晚上，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顶了微博热搜。据了解，多位网友博主分享到，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说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那记者实测发现啊，网易云音乐、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均无开屏广告。
0: 它确实影响行车安全。
2: 对，
0: 你这本来是要琢磨着怎么走呢，刚打开这个导航软件，
1: 不小心一触碰，哎，
0: 车辆又跑了，然后再调回来，
1: 对，
0: 我还开不开车呀？对不对？所以它这个确实，我们都知道开屏广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告位，它这个位置它确实是，很有商业价值。但是在安全面前，商业应该往后靠一靠。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按照央视的报道呢，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其实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规范管理一下你这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我还要吐槽另一个事儿，不光是这个软件，就有的时候我们去停车交费，
1: 对，
0: 就你走出停车场站的时候，你交费的时候它就各种广告，就是你一扫码，你肯定得扫码嘛，就你走出这个车场之前扫码，一扫码出来，哎，你都看不清，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广告，很容易误点。再有它就给你各种引导你5块钱免费呀、优惠呀，就是每次你就为这个你还得费几秒钟时间，结果大家又排队了。那这种情况能不能管一管？是现在电子化 ETC 很方便，我们的效率越来越高了，但是互联网无孔不入的当下， 但有的时候你得以便利民生为主，而不是说就是全是为了你挣那三几两银子啊。
1: 你看咱们这说的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广告位、
0: 嗯、啊，对对，
1: 开屏还有这个停车缴费的页面。
0: 二维码、
1: 啊、对，二维码都是大家的广告位，
2: 非常容易误操作。
0: 对，而且它有不同的二维码，有的时候你还得认准了扫。
1: 嗯，
2: 对，
0: 所以就是相关的一些小事吧，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就像牛皮癣一样，还是得治一治，否则的话影响我们的出行的安全啊。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将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不下

0: 你好。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牛奶呢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提倡大家经常喝，但是喝牛奶的时候呢也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误区。那针对这个问题，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2: 说到牛奶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但是有些时候哈，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它的认识出现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误区一一给大家列出来哈，一起分析分析。首先是很多朋友觉得牛奶好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它当水喝呢？
3: 其实这个拿牛奶当水喝，其实是西方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电视剧里头，那个渴了回家从冰箱里拿出冰牛奶就呱唧呱唧喝。
2: 对呀、
3: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也应该可能很多人也听到关于这个牛奶有害论，还有的说牛奶会那个导致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还说牛奶会导致癌症啊。其实有的这样的说法其实都是基于牛奶喝的太多引起的。
2: 哦，就摄入的这个量不当了，不合适了。
3: 我们中国的营养学家在遇到这样的，就是在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说以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牛奶的饮用量是不可能
2: 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3: 对，所以如果你把牛奶当水喝的话，你可能就把自己置于这样的风险之下。
2: 哦，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又要问了，为什么西方人可以这么喝呢？他们能当水喝，我们不能呢？
3: 就是因为不是，我说的其实就是西方人现在这样大量的喝是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牛奶是补钙的，但是西方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很高。
2: 那他们也喝牛奶那么多，
3: 对对对，
2: 怎么没补钙啊？
3: 一部分的解释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喝的太多了。然后牛奶里头的这个当然我说的可能都是还是有一些争论的啊。就牛奶里头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你摄入太多，你直接老是这样喝的话，这样子摄入太多其实是会对你的钙的是那个吸收是有一定的不利的作用的，就反而会导致骨质疏松。那么其实从我们所知的一些营养基本的概念来说，牛奶中间有脂肪吧，那你脂肪喝太高了也不好，而且牛奶里边的脂肪是饱和脂肪，那是我们说的是不健康的脂肪。那还有就是牛奶里边蛋白质太高了，那会对你的肾脏啊什么的都是会有危害的。
2: 这前提是都是我们喝太多的牛奶了。
3: 对，所以这些因为现在很多流传的这个牛奶有害论都是基于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那个理论基础的，但这些理论基础全都是建立在牛奶喝的太多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喝太多太多奶。
2: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能把牛奶当水喝。
3: 对，
2: 东西再好也不能吃的太多。
3: 对，
2: 所谓好吃不多给是吧？什么都得拿捏个分寸，都得掌握个平衡。那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我们要选择牛奶那些积极的成分，积极的作用啊。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每天应该喝多少牛奶合适？
3: 每天一般来说成年人是喝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真是孕妇的话，孕妇或者是乳母的话哈，就是自己在喂奶的女性的话，你可能需要多喝一点，那么你就是需要喝500毫升的奶。
2: 就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吧哈，不同的年龄人群，
3: 对，
2: 你可能对牛奶的需要量是不一样的。
3: 嗯，
2: 如果达到这个量就合适了就够了，不要太多哈，所谓过犹不及。这是我们面对牛奶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喝的太多，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哈去买牛奶的时候，买到一个某一个品牌喝了之后觉得哎呀这种牛奶好，因为它很香浓，他觉得很浓，觉得这个浓的它就有营养它才好呢。 这是个误区吗？
3: 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在当时还在农大的时候，就听见就农大附近的一个超市，两个学生在聊天，一个人就说，哎呀，这个牛奶真香真浓，比我们家自己的那个牛奶香多了。
2: 他们家自己有牛。
3: 对，他们家自己有牛。但是我当时跟范老师在一起，就范志宏老师，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哎，我们都觉得这个人的逻辑好好笑，就是他明明他们家是有纯正的牛奶，
2: 就是他见证过这个牛奶自然而然生产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添加的，
3: 添加什么香精啊，或者是加了什么东西让它更浓的。那他其实喝过最最最好的东西，但是出现了更香的东西，他就立马否定了那个最天然的东西。
2: 那这个逻辑是出了问题的哈。
3: 对，
2: 就说它这么香这么浓，实际上是人为添加的，是不自然的。
3: 对，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尝过市面上的高品质的奶，很多很贵的奶，它其实没有那么浓，也没有那么的香。
2: 你喝的时候反倒觉得，哎，这个牛奶怎么稀里光汤呢？是吧？
3: 对，
2: 好像有点稀，有点不那么稠。
3: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咱们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以前我们中国的面粉中都会加增白剂一样，就是因为消费者喜欢
2: 白嘛。
3: 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喜欢很香浓的，那他就会给你加一些东西在，
2: 他就会迎合你的口味。
3: 对对。
2: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健康的。
3: 对，所以说这个牛奶真的不是越浓越好，
2: 就是它本身它就不是浓的。也不是稠的，
3: 对，
2: 是吧？它就是因为牛奶70%是水，它本身就是应该是那种
3: 液体的。
2: 液体的，如果你买到了一闻就特别香，一喝又很稠的牛奶，那它可能不健康的成分反倒多了。
3: 对，那你真的要心里加个问号了。
2: 所以说哈，这也是我们选购牛奶的一个误区，不能说越浓就越有营养。那还有的朋友觉得是，吃早餐嘛，一定要牛奶是吗？我们要补充蛋白质。他认为牛奶加鸡蛋就是最好的早餐。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一顿健康的，甚至说是完美的早餐哈，要包括四类
2: 食物，
1: 嗯，蛋白质不钙的，纤维素的，还有一种是碳水化合物的，就主食，是吧？
2: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吴佳给了牛奶加鸡蛋是最好的早餐，只给了50分？因为它只有两个部分嘛，还有两个部分它没有达到哈。
2: 嗯。
1: 其实如果您在早餐里还能吃2粒坚果的话，就可能更完美了。
2: 如果是坚果再加一点就更好。
1: 之前和一个营养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他说一个早餐哈，最好是起码能够满足你三大产能营养素的需要。
2: 三大产能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1: 啊，脂肪哈。
2: 但是其实你要是吃一颗鸡蛋，鸡蛋里面是有脂肪的，
1: 哦，
2: 蛋黄嘛。
1: 所以说早餐还是尽量丰富的好哈，不能说只是牛奶加鸡蛋，这不是最好的早餐，这也是一个误区哈。大家以后准备早餐的时候记住了，得丰富。关于喝牛奶呢，大家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哈。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些朋友是乳糖不耐受的。他可能喝牛奶的时候不太舒服，甚至是完全不能空腹喝牛奶。但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肠胃没问题，我乳糖耐受，我就可以空腹喝牛奶。吴佳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关于空腹喝牛奶，其实大家都讨论过很久了，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其实空腹喝牛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会浪费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
1: 怎么就浪费了呢？
2: 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吃任何东西的话，你可能身体最迫切的就是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能量。那你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也是会转换成能量的。然后这其实牛奶中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

0: 就是在很多食物中来对比的话，所以说你可能就要这样把蛋白质浪费掉了。但是我是觉得哈，这样子如果你肠胃 OK， 你没有觉得难受，就是腹泻啊之类的，那你空腹喝一喝也还可以，就总比你饿着强嘛。嗯，但是如果你有条件搭配一些含主食或者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那这样就更好了。
1: 哦，这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哈，吴佳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空腹喝牛奶呢，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您搭配了碳水化合物、主食类的，它就更好。
0: 对对，
1: 嗯，那还有的朋友可能有失眠的问题或者入睡困难哈，他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临睡前喝牛奶有助于睡眠。这种说法科学吗？有过，实践的论证吗？
0: 其实倒是关于这个的研究，我好像还真的看的比较少。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好像是说牛奶中有色氨酸，色氨酸能起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因为牛奶，如果你本来晚，你这个人消化比较弱，那你在临睡前来一杯牛奶，你可能会觉得腹胀不舒服。然后还有的人可能，特别是老人，你晚上可能喝了一大杯，你晚上又要起夜，就反而会影响睡眠。那可能，但是牛奶其实你在晚上吃一点牛奶，其实补钙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晚间，临睡前吃，也不用临睡前，你至少其实最好是提前到一个多小时吧，你喝一杯牛奶还是不错的。
1: 嗯，它起码能达到补钙的作用。
0: 对对。
1: 那有没有就是真正帮助睡眠的这个作用哈？可能因人而异。
0: 嗯，我其实要是像我就不习惯在睡觉之前吃东西，我总觉得肚子太胀了，睡着不舒服。
1: 你是睡了，但你的胃没有休息哈。
0: 嗯，
1: 其实我们是提倡这个睡前4个小时就不再进食了。
0: 嗯
1: 嗯，那究竟这个牛奶有没有帮助入睡，有助于睡眠的作用，还有待商榷。
0: 嗯，
1: 这个也是问你身体要感觉嘛。如果你真的失眠了，你喝了牛奶，很快睡了，那它对你就有效果。
0: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在讲营养的时候，现在更多的都是在讲个体化的问题，就可能在对中医来说，这是个体质的问题，
1: 这是辩证的问题。
0: 对，但是对可能对西方营养学，其实西方其实也是在讲一个营养的一个个体化，就每个人人和人之间都不是一样的。像我们在这做这种大众的这种营养传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讲一些主要的原则，
1: 就是泛化的，
0: 对，
1: 可能很多人或者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用在这些人身上都是合理的、有效的。
0: 嗯，对，但是有很多东西就是你瞎说的，需要自己去感受的。
1: 那还有一种说法哈，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牛奶常温环境下，或者说我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保存，我拿出来的喝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可能太凉了，或者我怀疑这个牛奶直接喝进去是不是不够这个清洁啊，它的这个卫生指标不达标，那个我是不是要把牛奶煮沸了？这不都有热奶那个锅吗？这个牛奶要不要煮沸加热之后再喝？
0: 我其实是蛮推荐加热一下再喝的，
1: 嗯，
0: 但是用不着达到煮沸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奶，基本上都是经过，不是基本上，应该是所有都是经过杀菌这个工艺处理的。
1: 嗯，
0: 那像我们常喝的这种只保存个2天左右的奶，那就是巴氏奶，对，它也是经过杀菌的。那如果是你那种整利乐整的利乐包的那种奶，那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里边基本上就没有菌了。所以你都是可以放心的喝的，那只是说你热一点喝起来胃舒服一些，而且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这个牛奶会变得更香，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在加热的过程中香气会出来。
1: 嗯，
0: 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喝热牛奶的时候闻起来更香，那个味道也更浓。但是你如果是在煮沸的过程中，特别是你是拿锅热的话，我们也知道你一煮沸它那个就冒泡泡，那个锅上面会沾上一层
1: 有那个油皮儿似的，
0: 对对对，而且粘在锅上弄不下来了，其实那就是你的营养就被浪费了。它那个上面那个糊在那上面那一层物质有脂肪，那也有一些矿物质，特别是钙啊什么的，所以没有必要说再煮一遍，
1: 就是加热了你再晾凉了，其实更费事了哈。
0: 对，
1: 如果你的胃接受不了那么凉的饮品的话，就给它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或者是说，你其实最方便就是你拿微波炉热一下，
1: 嗯，
0: 或者是你拿那个袋儿，那隔水热一下。那如果你必须要用奶锅加热的话，你就是用小火，然后看着它一冒泡，你就赶紧关，
1: 嗯。

0: 不要把它煮沸，
1: 不要煮沸，对，
0: 嗯，没有必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这奶是从超市买的，不是你们家牛现挤出来的，是吧？嗯，当然您家有牛，您就加热给它煮沸了，
1: 煮沸了再喝。
0: 嗯，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牛奶本身含钙可能比较高哈，所以这个牛奶是不能搭配果汁儿的。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依据。我想大家也都喝过各种那个牛奶和果汁混在一起的东西。
0: 对，就是有那种花色奶嘛，
1: 嗯、
0: 是吧？
1: 嗯，但是
0: 橘子味儿的。
1: 我确实也看到过有人在说，我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有人说啊，那我一杯牛奶放在这里，那我那个果汁花一倒下去，那个牛奶就凝块了。
0: 嗯。那这是不是胃里它也凝块了？
1: 对，所以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你看这都成这样了，那肯定不能一起喝了。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那个牛奶接触到了酸性的物质，那它就凝块了。但其实你喝到胃里，它还是会凝块的。
0: 真的，那你这种凝块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吗？
1: 嗯，不会，那只是说它对酸性物质的一种反应。
0: 哦，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胃其实是很强大的，即使凝块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收它，
1: 对，它
0: 带给我们的营养。
1: 它就只是这样，就是牛奶它是一种乳状体，它里边蛋白质和脂肪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水里头的，然后因为它都是均匀的小球球，所以光反射那个光投射过去，我们看见是乳白色的这个折射。那如果你这个酸性的物质一加进去，它这个平衡的体系就被打破了，
0: 嗯，
1: 所以它可能就会呈现一些凝
0: 化学变化，
1: 对对，蓄凝的一些状态。
0: 嗯，
1: 那但是其实这个是对营养是没有影响的。我觉得有过宝宝的人可能都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不是会吐奶吗？
0: 嗯，
1: 吐出来的不就是那样子，
0: 就是带块儿的。
1: 对对，看起来好像蛮恐怖的，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0: 就是我们的胃里它这个食物经过消化的时候有点块儿啊什么的，它自己都能搞得定哈。
1: 嗯，对，所以说没有说你这个喝果汁就不能喝牛奶了，
0: 嗯，
1: 这个也是不存在这个误区，
0: 所以不要有这个顾虑，完全可以这么喝这么吃，是吧？
1: 嗯，
0: 那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就可能由于生活上的方便问题吧，我这喝奶呢，我就直接我比如我吃药了，我就用奶把这个药送服进去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样有什么害处吗？
1: 嗯，就是牛奶，我们知道牛奶里边有很多矿物质的，就像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钙、这镁什么的，它其实都会和药物发生反应。
0: 嗯，
1: 就会有的发生这个反应之后呢，钙、镁离子都是不太容易溶的，然后它就可能会在药物的表面形成一个覆盖的膜。
0: 嗯，
1: 这样就可能会降低了药效。然后有药物专家说，就治疗大便干燥的药物是不适宜和牛奶一起吃的。还有感冒药也是不适合和牛奶一起吃的，所以既然我们可能记不太清有多少药品是不适合，
0: 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药品会不会和牛奶发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是吧？
1: 对，所以说你最好就不要拿牛奶来送服药品。
0: 推而广之，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我刚吃完药我就咕咚咕咚来杯奶，是吧？你可能要隔一段时间，让这个药效慢慢的发挥之后，或者说你的牛奶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你再吃药。
1: 嗯
0: 嗯，这是关于牛奶的一些误区哈。很多东西大家知道，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牛奶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喝奶的量可能还是总体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希望大家能把这种非常健康的饮品纳入到自己的饮食结构当中哈，能汲取它给我们的营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就是个优质青年，而作为一个优质青年，我是非常有梦想的。我不像他们那些俗人一样，梦想只有一个，闷头往前跑还不一定实现。一个梦想是我自己真的能像我老妈认为的那么帅。我的第二个梦想是自己真的能够像我们家孩子认为的那么有钱。我的第三个梦想是我自己真的能像我老婆认为的那样，在外头总有狐狸精勾搭我。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就我个人的观察，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很多年轻人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心理都发生了一些扭曲，这让我不禁感到非常的感慨。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以我的眼光来看啊，古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人生有四大喜事，那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现而今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四大喜事呢，却分别变成了快递打电话、快递已到达、快

0: 快递到公司了，快递在楼下。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3: 我们一直觉得呀，这生活的艺术其实在于有度，
4: 虚心过头就成了虚伪，
3: 自信过了头那就成骄傲，
4: 原则过了头就成了僵化，
3: 高兴过头了吧往往会变成放纵，
4: 威严过头那就成了摆谱，
3: 随和过头那就成莽撞，
4: 胆大过头那就成了张狂，
3: 直率过头那就容易草率，
4: 幽默过头那就叫臭贫。
3: 我们可不是那样，
4: 我们欢乐正前方一直是介于快哭了和快疯了之间的一档节目，
3: 正所谓张弛有度，
4: 不温不火，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口说无凭，举例说明。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想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因为堵车吧，早上上课迟到了。
4: 当时三月念头大脑的，偷偷溜进了教室，坐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可是过了一会儿吧，他又觉得自己有点饿，于是乎就小心翼翼的拿出了刚在校门口买的包子吃。吃着吃着，突然看见旁边一美女一直盯着他看，貌似也很饿的样子。
3: 于是乎，我们的三月同学没多想，抬下了头看看四周没啥动静，迅速从兜里拿出了一包子，又扔给了那女孩。
4: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女孩惊慌失措的接过包子的那一瞬间，老师发话了：“我说三月同学呀，你上课迟到也就算了，你迟到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吃包子也就算了。”你还敢把包子扔给来听课的老师，你什么意思？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本人是一个特别有正义感的美女，最近我在网上看见有些键盘侠经常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就喜欢高富帅，我在这儿作为美女的代表要非常愤怒地回复一下，你们想错了，你们这就是污蔑，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些美女除了喜欢高富帅之外，还喜欢矮富帅、矮富丑和高富丑。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一看我们国产的航母。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国产航母早就下水了，而我连个女朋友还没有呢。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作为一个大龄剩男的我，在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悲观地想到一件事，那就是那句对不起啊，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句话，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说了。我生活当中遇到过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原以为吧可以去打一打游戏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就能好了。结果呢，在网吧里打英雄联盟的时候，被人家骂崩溃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一个特别虔诚的文艺青年找到了大师，他非常认真地问：“
3: 大师啊，你这每天静坐坐四个时辰，风雨无阻啊！大师，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大师平静地回答：“
3: 前两个时辰啊，是摸习心境，洗脱凡尘，懂了吗？”
2: 听了这话，文艺青年点了点头，继续问：“
3: 哦，就是前半截主要是为了磨洗心境，洗脱凡尘，懂了，懂了，懂了。那个，那后边那俩时辰呢？”
2: 听了这话，大师慢慢的抬起了手，伸向青年。
3: 后两个时辰啊，主要就是因为腿盘麻了，起不来，正好你来了，打把手呗。
1: 话说这天，在某二手网站上，一女孩啊和一卖家开聊。
2: 你这条链子为什么要卖呀？
3: 卖家答道：“是被女朋友甩了，礼物送不出去了，所以就此转卖。”听了这话，卖家赶紧继续问：“
2: 求详情。”
3: 卖家从容不迫地答道：“是这样的啊，就是七夕那天他突然发信息把我给甩了啊，我给他打电话啊，他也不接。”还没等卖家说完了，卖家立刻打断了他，纠正道：“
2: 不是，我不是问你被甩了的详情，我是问你这链子是 18K 的还是铂金的呀？”
3: 卖家继续从容不迫地答道：“都不是，是镀金的。”没想到卖家看到这样的答案之后立刻回复：“
2: 呸，被甩了是吧？活该。”
1: 话说这天，有一租住的哥们儿，这天刚下了班，坐电梯回到家门口，就发现吧，街边邻居大爷大妈抱着一台崭新的液晶电视机。

0: 站在楼道里头。这哥们就特奇怪的问这大爷大妈：“哟，老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天都黑了还抱着个电视在楼道里站着呀？”没想到大妈的回复是这样的：“
1: 哎呦，我们这儿子和儿媳妇又吵起来了，我和我老伴儿也劝不住啊。我们寻思着这电视机是新买的，赶紧搬出来避避风头啊。”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5: 笑咖正转一，拔刀相助。
0: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周围都是一些文艺气息非常浓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啊，前两天求了我个事，说他想追个姑娘，让我呢装成劫匪打劫那个姑娘，然后呢他自己再出来英雄救美，这样成功率比较高。我就问他喜欢的这个女孩在哪儿上班啊，他说不远。我一想离我住的那个区也不算远，我就答应了。昨天晚上9:30，我着一身黑衣，刚在路口摆出一个姿势，没成想啊，40多个热心群众啊，一拥而上，不由分说的就把我打翻在地。最终的医院鉴定结果是，身上多处粉碎性骨折。

0: 小咖正传二，
1: 近朱者赤。
2: 本人学渣一枚，在最近的一次考试中，100分的试卷，我硬是考了90分。老师特别惊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我考得好，进步神速，还让我讲一下具体的解题过程。我当时激动的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最后我还是把机会让给了这次考试考了100分的同桌。

0: 小咖正传三，浪漫主义。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公司事儿少，我心血来潮就想发微信调戏调戏我老公，于是我就给他发了一条，我是这么说的：帅哥，我注意你很久啦，出来一起吃个饭呗。我本来想着我老公会配合我说好啊，去哪儿啊之类的，结果呢他没回微信，直接把电话打过来了。我接起电话还没说话呢，他在那头就嚷嚷上了：
0: 你是不是发错了呀？啊，说实话，就你刚才那条微信，你到底是发给谁的呀？说，不说今天没完。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彦斌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4: 曾彦斌教授通过分析卡夫卡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解读了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心理原因。今天我们将继续欣赏这篇文学评论。曾教授还从工作与义务、恋爱与友谊的角度分析了卡夫卡为什么要描写一个变形的人物。卡夫卡早在1907年就为选择合适的工作而伤透了脑筋。由于他有一个原则，工作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因为这种联系会降低文学创作的尊严。因此卡夫卡选择了一份他并不爱的保险公司的工作，这给卡夫卡带来一辈子的苦恼和痛苦。1908年他刚开始上班就有这种感觉了。你在办公室里如此努力的工作，以致你太劳累了，从你的职业中完全得不到任何愉快，并且所有这些工作并不能使你获得人们对你的爱护和关心，它反而使你孤独，使你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古怪的物体。这以后随着这种工作的压力和枯燥乏味愈来愈加重，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负重的野兽。1908年春天，他在给海德维希的信中这样写道：
3: 我度过了悲惨的一周，办公室里的工作太多了，人们把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撵来撵去。由于我根本就不是野兽，所以我会多么劳累就可想而知了。他的乡村婚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工作和义务的压力使卡夫卡感到自己变成了怪物动物。在以后的几年里，卡夫卡工作与创作、个人理想与家庭义务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由于家里开设了一家石棉厂而变本加厉了。
4: 1911年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布拉格·赫尔曼石棉有限公司。卡夫卡在这家公司里也有投资。卡夫卡最初希望自己只是作为公司里的一个沉默的伙伴，或者作为客人偶尔的到工厂里去瞧一瞧，日后却可以靠工厂的利润分红而生活，并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彻底的逃离出来，专门从事自己所钟情的文学创作。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他父亲和他那位雄心勃勃的妹夫所想的，这注定了卡夫卡将与他的父亲及家人发生冲突。工厂成了对卡夫卡的一种折磨，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受鞭笞的狗，在工厂里所做那点微不足道的事儿，将剥夺他自己使用下午几个小时的机会。他说，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并且已经越来越限制我的生存了。因此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自杀。1912年3月，他写道：前几天由于工厂的缘故， 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五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儿子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1912年10月7日，卡夫卡在一封给马克思·布罗德的信中，再一次起了自杀的念头。
3: 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使他觉得有必要从中进行斡旋。他将信复写了一份，寄给卡夫卡的母亲。卡夫卡的母亲立刻就回信说：“我刚刚收到您的信，从我颤抖的字迹上，您看得出我是多么的不安。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以保证他们人人都幸福。而这一回，我却束手无策。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
4: 没有理由怀疑茱莉亚·卡夫卡的心的确被震动了，但是她首先要忠诚的总是她的丈夫。同时，她的确爱她的儿子，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并且对于儿子是谁以及他是什么也没有深入的理解。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原材料缺乏，产品积压，1917年10月，公司正式宣告破产。卡夫卡管理者生涯也随之结束，虽然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3: 因此，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之前就有了一次变形的体验。他一边变成了他妹夫的弟弟，继续在工厂里履行职责，一边却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卡夫卡后来在致父亲的信中就将自己比作是一条虫。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到一条虫，尾巴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总之，由石棉厂引发的危机，一个月后给卡夫卡提供了创作《变形记》的动机。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4: 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他刚刚认识女友菲利斯不久，正处在热恋之中，这对于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影响。1912年8月13日晚上，卡夫卡在布罗德家里认识了菲利斯。9月20日，他给菲利斯写了第一封信。2天后，他创作了他的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并将这篇小说提献给菲利斯。8天后，他收到了菲利斯的回信。当晚，他又给菲利斯写了一封长信。在此后的6个多月里，卡夫卡常常每天

0: 给菲利斯写两到三封信。据说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灵感就产生于某天早晨无望地躺在床上，发誓收不到菲利斯的信便绝不起床的时候。
1: 菲利斯认识卡夫卡的时候是柏林一家公司的速记员兼打字员，24岁。他头脑清醒，开朗大方，具有高度的协调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而这些则正是卡夫卡所缺乏的。卡夫卡与菲利斯有过长达5年的恋爱，在此期间，卡夫卡给菲利斯写了500多封信，这些信常常被认为是卡夫卡唯一完成了的最长的小说。5年来，卡夫卡与菲利斯恋爱是漫长而又痛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处于这样一种模式：一旦菲利斯退缩，卡夫卡就责骂自己，进入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玩起自杀或者是疯狂的游戏。而一旦菲利斯被书信中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热情所折服，害怕卡夫卡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做，让自己沉溺在结婚及其相关事宜中，甚至合乎实际地采取某种适当的步骤，卡夫卡便在一种彻底的恐惧中逃逸，将自己包裹在软弱和疾病之中，完全臣服于文学事业。这种循环往复的悲剧使卡夫卡的精神在激情和恐惧之间来回摇摆。
0: 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自己既渴望结婚又惧怕结婚的矛盾心理。我在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经不称其为生活，我绝望的东倒西歪，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的无所不在的压力。格里高尔是一个单身汉，他曾认识一家帽子商店里的一位女出纳员。他严肃认真而过分缓慢地向这个女出纳求过爱，然而女出纳员却对他冷冷冰冰，他们的婚姻无果而终。最后格里高尔通过变形彻底逃避了自己结婚的责任和义务。
1: 卡夫卡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略维。只需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你就会毫不顾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的对这个人破口大骂、污蔑、丑化。比如像异地训语演员略维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把他同虫相比。略维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卡夫卡在略维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卡夫卡与略维的认识与交往就在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前一年。略维认识卡夫卡的时候24岁，比卡夫卡小4岁，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经做了许多卡夫卡做梦都想要做的事情。1887年生于华沙，成为绝对正统的查西迪教派家庭中的一员。17岁时他同父母决裂，逃往巴黎，在做苦力的同时业余兼做异地续剧演员。1907年首次参加了一个专业巡回演出剧团，走遍了西欧和东欧的主要犹太人居住区。1912年由于波西米亚地区严重的金融危机，略为

0: 为定居柏林，但是还定期去布拉格与他的朋友保持着联系。卡夫卡对这位经历丰富、性情冲动而又温和的人物非常迷恋。有一段时间，他天天去看略维，他甚至请略维到家里来，这使卡夫卡的父亲非常恼怒。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略维时甚至说，谁同狗一起睡觉，起床时就会惹一身臭臭。这句话给卡夫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 略维是犹太人的化身和象征，犹太人就像虫子和狗一样，这是长期积郁在卡夫卡心头挥之不去的情节。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中倾注了犹太人的情感和愤懑，这应当是无可争议的。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被视作异类而遭到鄙视唾弃，被追打，被隔离，最后孤独地死去。这些都不由得使读者想起几千年来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和悲苦命运。
0: 好了，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我们欣赏完了。文中提到的异地絮语是德国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变形记》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以极度夸张以致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其优秀文学作品深度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才知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
1: 比较好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会觉得冻，好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到这首歌是朋友推荐的一首歌，张玉华的《原谅》。内心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酸涩的感觉，失恋的人可能就不要多听，因为听了以后难免会不难过。春夏和你再次相会，我们的这份音乐的时光当中，希望能够让各位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失去爱情的女子或许是洒脱的，又或许是执着的，但是没有一个不带点忧伤。许哲佩的声音很有共鸣，这首《气球》一口气唱出的那些形容词让你觉得拥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今天我们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这首《我想》来自袁泉。袁泉是个演员，但也许是学过京剧的关系，他的唱功比一般的歌手还要好一些。

卡奇社的歌有一种童真的声音，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地唱着属于自己的诗。这首《让我睡着吧》，那个前奏里八音盒的声音很有童年的感觉，也不要忽略了那种美好的，有一点欢唱又有点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今天节目中我们正在安静的体味悲和喜，这首陪我看日出来自蔡淳佳。蔡淳佳的声音呢不甜美，但是很温和，这首歌也让我们想起了外婆的澎湖湾，意境是有一点点像。

0: 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
1: 梁静茹并不是个最漂亮的女子，但却很多人很喜欢她，因为她唱过的歌几乎都代表了女人的一种心情。这首《彩虹》也是如此。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今天我们在安静当中去体会悲和喜。这首《洗衣机》来自龙宽九段，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组合，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觉得非常的可惜。可是龙宽说，他更愿意在路上，而不是被禁锢在他城市的家里面。也许这样的女孩真的很适合在路上，就让她在音乐里走更远的路去流浪吧。

0: 清脆的钢琴，低沉的有一些沙哑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唱腔，拼奏出了一丝落寞的情怀。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多年听来仍让人有所感触。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忆莲的这首《玫瑰香》。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你受的委屈、摔的伤、背的冷眼，别人都有。生活给了一个人多少磨难，日后必会还给他多少幸运。为梦想颠簸的人有很多，不差你一个，但是如果坚持到最后，你就是唯一。
1: 天上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楼一直背。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氷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恋爱可不是坚固的溜冰场，恋爱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手牵着手，轻飘飘的嬉戏，绕着我们自己的圈圈，只是不会有人来警告我们，冰会在那一秒融化裂开。恋爱中的我们会在哪一秒带着忽然冻结的欢笑掉进水中，孤单挣扎，觉得好冷呢？

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爱情如水，而且还是白开水，天天用，热的时候可以喝，凉了的时候也可以喝，隔夜的你还可以用它来洗脸洗手，纯洁又朴实。想说出它怎么个好喝，或者怎么个有营养来，难，但是呢，也用不着。精彩和浪漫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氷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人惊艳的应该是周深纯粹而悠远的歌声，一开口就让人深深的沦陷。只需要一首空灵脱俗的东方古韵歌曲，就能让人感受沁人心脾的音乐。

可以说，爱就是比谁更心软。在这一项面前，其他的一切条件也都注定是附属配件。真挚的感情，唯有在柔软的地方，才可以茂密生长。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

0: 我是张帆，请到的是资深影视制片人谢小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严肃文学的改编作品，我们可能看到的作品还不算那么少，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包括那个时候我们老讲一个词儿啊，那时候说老说伤痕文学，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的其实很。

0: 多作品，包括芙蓉镇，
1: 对，
0: 像红高粱这样的作品，红高粱不算是毛奖作品啊，但是它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
1: 对，
0: 那么在反映那个时代以及很多反思的这种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那个年代当中，恐怕那个时候通俗文学所改编的这个篇幅还是要更少一些。
1: 对，
0: 或者它的、
1: 那个、
0: 对。他没有那么多的受众，
1: 对，他其实跟着电视剧的发展一样，就是那个时代以可能家长里短或者说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为主、嗯、但是以偶像剧啊或者说是这种这乱七八糟的这种剧呢就很少很少、
0: 嗯、
1: 那时候的受众群体主要是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父辈他这种观剧的一种习惯、
0: 嗯、
1: 到了18年之后才有了平板或者是新的一种观看剧的一种载体，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年轻人啊，或包括网络文学，或者在我记得还在新浪上面有小说连载，包括其他上面有小说连载，
0: 嗯，
1: 但之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杂志里面才有的。
0: 对，对，对，刚才我在说那个回忆，如果说我们把它有一个时代的一个不同的话，在大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如果在我的少年时期，那个时候说严肃文学，我们如果没有看那个影视化的一面，我们只是说。在严肃文学，你的很多小说的阅读从哪儿来呢？部分的一些杂志，比如说《收获》杂志，
1: 收获
0: 啊，像《十月文艺》啊，像这个《小说月刊》啊。
1: 我看了两个，一个《半月谈》里边的小说，
0: 哦、
1: 我也《
0: 半月谈》当中也
1: 对、
0: 啊，
1: 还有《故事会》里边的，我也喜欢看。
0: 哎，这恰恰是不同的东西了。
1: 哎，不同的东西、啊、跟你刚才说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了，不一样了。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你看。我们提到那年代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儿嘛，叫知音。
1: 知音，对，哎呀，知音杂志它的，因为我那时候还带过艺人，艺人呢他就需要这个杂志上封面，
0: 嗯、
1: 封面呢就是知音下面有体系有很多本杂志、
0: 嗯，
1: 而且他给我讲了销售量特别特别大，嗯、就是这个。
0: 你暴露年龄了。这个，所以在很多年当中，其实从我们看到的这个严肃文学它的载体，
1: 对，
0: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经常在豆瓣阅读去看一些故事或者小说。其实近些年来还是有一些作品是改编自这个豆瓣阅读的。很多这样的作品，其实你看啊，他、讲这个悬疑探案故事的，
1: 对，
0: 讲一些这个罪案故事的，在豆瓣阅读上占了很大的这个量，很大的一个阵地。
1: 对，到了这个电视剧的后期呢，有很多的编剧呢，他和就是小说的这个平台，
0: 嗯，
1: 他就形成了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
0: 嗯，
1: 就是说你都会写故事吧，
0: 嗯、
1: 你都会写小说吧、嗯，你原来写的故事梗概和剧本。结果到平台没有被认可，那你就改成小说。
0: 嗯
1: 啊，你在小说当中，在这个载体里面，包括晋江，包括其他地方，然后你写完了以后，看观众的互动，然后根据观众的提的意见，或者是网友提的意见，然后不停的再往下写。其实这也后来也形成了一定的这种规模，或者是形成了一种习惯。
0: 嗯，
1: 就是网络小说，一些爱好写作的一些作者。他通过这种载体然后来写小说，
0: 嗯，
1: 跟我们原来在杂志上看的那种去投稿他又是另外一种形式、
0: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网络其实还是让更多的人走进了写作。
1: 对啊、
0: 嗯、
1: 就是在早之前不还有博客，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已经是
0: 微博最早的 BBS
1: 啊 BBS 包括这个博客当时大家都哎，你曾经
0: 博客网站真的是非常繁荣，
1: 哎，包括就是很多个是平台啊，都是相当火，
0: 嗯、
1: 每个人一写，咔咔咔写了那么多、
0: 嗯，
1: 而且还是有很多的、嗯、很多好的内容的。但是，一下也就几年的时间
0: 过去了，
1: 哎，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就现在变成了微博，
0: 嗯
1: 啊，微博的字比较少或者其他、
0: 嗯，
1: 其实也是反映了现在观众和网友的一种审美的一种习惯，
0: 嗯嗯嗯。
1: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还是得有好故事，
0: 嗯，
1: 这个好内容，然后才能够让把观众呢给吸引过来。就像莫言老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是比较有意思。他说，不管是小说还是这个影视作品，至少有四点：第一，好的语言；第二，好的故事；第三，充满趣味性和悬念。能够看到作者的这种情绪，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这样。就不管说是通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
0: 嗯、
1: 不管是在小说当中看到的有意思的故事、
0: 嗯、
1: 还是说在载体上看到的网文一样的东西、
0: 嗯、
1: 都是有一些它固有的一些模式和特点的。
0: 对，它不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出现，它可能最注重的是刚才提到的故事。那么这样的文字作品，其实我突然想到了有一部是什么呢？它是以故事形式在网络上出现的，后来被改编成很成功的影视剧作品，电影和电视剧都有过。三大队，
1: 对，三大队，
0: 三大队其实是一个很简短的 一个小故事。

0: 对，
1: 那个故事不长，
0: 对，
1: 但是我们后来就听到了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剧本，它来自于哪里呢？它来自于网上的一些小故事。
0: 对，
1: 这些故事你无法界定，你很难说它到底是通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其实，在很多作品今天看来，这个文学性是模糊的。
0: 对，
1: 它不一定能准确的归属到哪个阵营里。
0: 对，
1: 但是它的确成为了很成功的影视化的作品。
0: 对，很多的小说作者，他呢，大部分他还是根据他所观察到的生活，或者说是之前的记忆，或者说是，现实生活隔壁王婶儿，还是李叔，还有四大爷、二大爷，就是很多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它都是取自于身边的故事或者身边的人，再经过艺术加工，那这就更加，尤其是在严肃文学当中是尤为明显，对不对？你像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包括六姊妹，六姊妹讲的是淮南地区，那确确实实有那个地区的这个文化和特性，而且确实是有一家，确实是六姊妹这么个情况。包括我们人世间讲的是东北白山、长春、吉林一带的，那也确实有那样的一个韵味。包括那几个雷佳音演的，包括辛柏青演的，确确实实有很多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确实跟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对照起来。那所以说，严肃文学它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然后呢，是我们身边所改编的这个真实的故事，或者真实身边能改编的，包括你刚才说的三大队，三大队有很多也是根据真实的案例，然后进行这个艺术创作，
1: 他是再创作的作
0: 再创作的。任何的一个好的作品，包括严肃文学，它要有极强的思想性，这是第一点，对不对？思想性是什么？它是传递一些正能量，传递一些好事。好人，那三大队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坚持破案，坚持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严肃文学有很多都是取自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和人，然后呢，很多的好的影视剧作品呢，又是取自于严肃文学的这么个这个载体，然后改编出来，所以它真实的是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反映时代脉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你看你刚才在想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念头，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严肃文学作品，比如说从小我们看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典的东西，其实有一点啊，我觉得可能会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形成一种固有的传统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很多严肃文学作品，或者我们就讲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都有一个特点，很多它都比较的重，甚至是什么？您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我们今天老讲啊，说正能量，正能量。其实这个词儿呢，它还是有很广泛的这种含义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从这个很多严肃文学里面去看的话，不仅是很厚重，它还有沉重的一面，包括什么苦难的一面。这是我们经常会对很多严肃文学形成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在80年代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从我记得很多人在形容路遥先生作品的时候，都会说路遥太苦了，他的作品里就充满着苦难。
2: 是。
1: 那么在这种苦难当中，那么人其实在严肃文学作品里，我们在经典的世界文学名著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人如何来面对困境，如何面对苦难。那么这也是在中国的大量的严肃文学作品里一个经典的主题。
2: 对。
1: 那么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种严肃文学都是充满着这种叫沉重的啊，对于困境的苦难的？
2: 也不一定，包括这个流金岁月，对不对？
1: 包括流金岁月，我觉得它应该算是通俗文学代表。
2: 通俗文学
1: 代表，对。
2: 包括这个回响，也
1: 回响，对，回响应该是这是严肃文学范畴了
2: 啊。对，它是严肃文学的范畴。
1: 嗯，
2: 它是这个东西老师的小说改编的。然后呢，是
1: 回响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宋佳和王阳领衔主演的。
1: 嗯，
2: 冯小刚导演的。它其实就是讲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信任的一个东西。
1: 嗯，
2: 那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严肃文学它都有特别苦大仇深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1: 嗯，
2: 我觉得我们这个觉得这个严肃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它有三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特别有强的思想性。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有精湛的这个艺术性。第三个呢，就是它有审美性。
1: 嗯，
2: 其实我
1: 高度概括，
2: 我是觉得它倒不是说苦大仇深，它也不是。举个例子，《人世间》，
1: 《
2: 人世间》里面有一段戏，就是萨尔纳老师演的这个母亲，然后最后他这个老伴儿去世了，然后他在那看着，然后他也去世。那这一段真的是我看了都啪啪掉眼泪。他你要说他是苦大仇深，他其实也不是苦大仇深。但是呢，他我觉得这个用艺术性来概括，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每个人都会，每家都会遇见这样一个情况。但是通过艺术家的精湛的表现，艺术性的表达，让这个戏呢更能打动人，倒也不一定是苦大仇深这么个概念。包括最后有一定的审美性，审美性也包括他的这个搭景啊，包括舞美啊，包括其他，我觉得他也有很强的审美性。所以我觉得严肃文学也罢，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也罢，它还是有它跟通俗文学不同的三点，就是第一，有极强的思想性，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家庭之间的感情啊，包括这个姊妹之间的感情，包括父母之间的感情等等的，就是包括家国情怀的这种感情，就是第一有极强的思想性，和一些短剧它不一样，它啪一下穿到这儿，啪一下穿到那儿。然后这不一样，就是这俩是，
1: 就是我们说爽剧爽文，它和我们看到这种正剧
2: 不一样啊，对，它是不一样，
1: 是不同
2: 的。它是第一个不同点，就是它有极强的思想性。第二个呢是要有艺术性，三番五斗来表现，包括这个就以《人世间》里面为例，他最后姊妹几个在炕上睡觉，那天晚上睡觉，然后呢噼里啪啦说了那么多，哇，这包括置景，包括那种文化。那种艺术性我觉得很强很强，是通过艺术的表达方式把人的情感、内心、善良然后淳朴的东西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就是它有极强的这种艺术性。爽文不一样啊，

0: 咔咔我就过去了，他要的是
1: 说完不要过程，
0: 哎，我不要过程，我就直接来瀑布了，我直接就打了，我直接
1: 你刚才用了一词叫什么？
0: 瀑布啊，就流水嘛，大海呢就是流水。那严肃文学它大就像平静一样的东西，但是现在的这个网络文学它不要，它要瀑布，它要三番五抖，它直接就上来，它不允许你平静，它不允许你平静，它三分钟四分钟就得啪就得这个旋转，所以呢它不一样。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我们用严肃文学这样一个词来代替它啊，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作品，它如果按正剧我们来说的话，这样的剧它其实是平静的那个水面之下暗流涌动，
0: 对，
1: 它有更强的爆发力，
0: 对，
1: 它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0: 对。
1: 而对于这个像爽剧或者我们说短剧这样的形式来讲，一会儿我们再说需不需要，我们再说这样的东西，它其实你刚才提到说有瀑布式的，瀑布式的，它其实有一种冲击力的，
0: 对，
1: 就是一种表象上的冲击力，
0: 对，
1: 一种感官上的冲击力。那么这种冲击力，它是和刚才说的那种平静的镜面或者水面之下的那种暗流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对人的作用。
0: 对，
1: 那么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也看到一种说法，说为什么今天大量的严肃文学改编作品影视化形成一个浪潮，说了那么多，列举了那么多的作品，有的已经播出，包括像主角秦腔，像这样的其实还在路上的，就是还没有待播的一些这样的作品，有这么多的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的出现，有人说原因是因为在某一个时期，我们已经对一些爽剧，对于这个通俗文学改编的悬浮的这样悬浮的题材已经是审美疲劳了，已经不需要他们了，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的大量的对严肃文学的需求，对这样的作品的需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这个时代啊，
1: 嗯，
0: 就是有年长的，也有年少的，也有是白领的，也有是务工务农的，这个也有是上高中的，也有是上大学的，也有是上初中的，就是我们这个观众群体和时代的群体都不一样，就是不能说这种通俗文学就没有市场了，也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说这个严肃文学就不行了，或者是
1: 有
0: 多好了，我觉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然后呢它既然存在它就一定有存在的道理，就是一桌子菜，有人喜欢吃面条，也有人喜欢大葱蘸酱，也有人喜欢牛排，也有人喜欢吃西餐，是不一样的，现在呢这个一方面我们想强调的就是这个严肃文学它特别特别好，但不能说就唱衰了另外一部分，就包括我刚才说的爽文，就是我们行业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做电视剧的，现在都不去做电视剧了，去做短剧了，就是拍一部电视剧可能大好几千万，拍一部短剧可能几十万，
1: 而且周期非常短，
0: 非常短，夸夸夸就上来就得了，就是行业制作者包括观众包括载体都形成了现在的一股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它是可以都存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都有存在的道理，不能说谁好谁不好，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严肃文学它都有它的生命力，而通俗文学它也有它的生命力，不一样的。
1: 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作品出现。
0: 对，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朋友们狠狠地期待一下吧，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好，我是中秋节打算吃端午节剩下的粽子的超店叫秦瑞。
3: 好朋友啊，只需要两种，一种呢是能真诚地骂醒你的，一种呢是能真诚地认同你的。所以如果能正巧碰到一个朋友同时拥有上面两种技能，那你可太幸运了。大家好，我是为我的朋友感到幸运的三辣椒真豪。
2: 爆笑男女，
3: 今天儿子啊突然问我，
4: 爸爸，我看电视的时候说蝴蝶效应，这是什么意思了？
3: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特别微小的变化可能会给一些看上去不相关的事儿带来很大的变化。
4: 什么？不懂。
3: 哎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4: 嗯，
3: 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去买菜，那以往呢白菜1块钱一斤，今天早上去买的时候呢那涨到2块钱一斤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涨价呀？卖菜大妈告诉我，
5: 猪肉涨价了。
3: 这白菜又没有猪肉，猪肉涨价你说跟白菜有什么关系啊？

0: 欢吃猪肉炖粉条啊。
1: 儿子明白了吗？蝴蝶效应就是这个意思。
0: 昨天我跟男朋友去游泳，我跟他说我要炫一下我的游泳技能，然后我一头扎进水里来回扑腾，心想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所以当我把头冒出水面之后，就得意洋洋地问我男朋友，怎么样，还行吧？结果他来了一句，
1: 你游挺好的，但是你是谁呀？今天啊，我在便利店买东西，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这一脸慌张的表情啊，突然走向了我。
0: 哦，不好意思，我这个手机找不到了，能不能借你的手机给我的手机打个电话呀？
1: 然后呢，她在自己的购物篮里啊，就找到了正在震动的手机。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马马虎虎的，谢谢了，谢谢谢谢。
1: 当美丽的姑娘把手机还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春天是不是要来了呢？这是电影里搭讪的惯用套路啊，假借我找手机，其实啊，她是想留存自己的号码给我。哎呦，我心里那个激动啊，于是我准备开口约他吃饭看电影了，结果一翻手机，他把我手机的通话记录给删了，是真的找手机啊。
0: 有一天我们一群小伙伴啊，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新房子暖居嘛，就在我们夸赞房子如何如何好的时候，房间里隐隐传来了楼上弹钢琴的声音。我这新买房子的朋友啊，就觉得隔音不好，很丢面子，于是就到了窗户边大吼了一声，
1: 楼上的，烦死了，弹一天了都，你不累啊？
0: 然后楼上本来在弹梦中的婚礼，安静了一会儿就开始弹我愿意，言下之意就是我愿意弹，你管得着吗？然后我朋友继续喊，
1: 哎，我说我怎么碰着你这么个邻居啊？
0: 楼上的曲子就换成了命运。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你整天忙来忙去，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必要的社交，直到有一天你做了社交断舍离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有些社交可以不去，但依然能保持很好的关系，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反而一身轻松，下次见面才能有真正的期待和愉悦。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社交状况了。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的社交无力时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或者有什么状态呢？
4: 一些比较场面，一些客套的一些东西会挺，的确挺累的。
5: 像微信里好几百个人，然后常聊的也就是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朋友越多不如交几个知心的。
6: 这种人设其实不是特别的真实的，是符合你的人设，但是为了在大家面前要展示出来比较好的那一面，可能会，我觉得我在外面可能是比较乖的一种人设。大学班上的聚会吧，我觉得跟他们其实并不熟嘛，但是有的时候集体聚会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尴尬。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就是太尴尬了，我就直接走了，我就说我有事。除非就是你碰到的人都是比较自来熟的人，但是自来熟也有的时候会有点招架不住，比起自来熟更怕碰到另外一个很内向的人，就基本上没有话说了。
7: 有很多人都太假了呀，就觉得有一些人嘛，老是会追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会给你炫耀呀什么，本来自己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他就觉得哎，就是一些名牌的东西跟别人炫耀，哎，谁谁又给我买这个了，谁谁又给我买那个，就是就搞得你没见识过一样的，或者是故意去问一些你用过这些东西吗？
8: 社交的意义不一样，比如说就像你工作中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种虚假的社交还是很多人都在进行的，真正的心灵上的沟通啊，或者说真正的好朋友说些真心话，这些是非常非常难的。
6: 假如就是一个朋友带你去见他的新朋友，不熟悉，就基本不会说话，就不知道该和他怎么交流，坐在旁边玩手机，就想快点结束。你已经不舒服了，你必须要陪着他回家。当时就是我的鞋子磨脚吧，不想走那段路了，一起说什么走回去吧，什么好久没有一起走回去了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心里已经开始生气了，我真的很烦。然后回家的时候脚上都有很多泡，我觉得他可能是把自己放在了中心那种感觉，就不太在乎你的感受。虽然就是你们关系很好，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别人，分寸感和界限很重要。
9: 我是觉得工作已经很累了，然后还要去花时间啊，花精力啊，去处理这些东西，就是感觉精力也跟不上吧。就现在人吧，也不太好看透，对不对？一个相处的比较好的室友，玩的蛮好的，然后后来可能也会有利益啊，就是各种方面的原因，然后就是走远了，又一个宿舍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然后沟通也少了嘛，然后就说不清那种，就是慢慢的就走淡了。我不需要交太多朋友，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啊，就有几个那种。真的就是性格啊三观方面都比较契合就可以了。
10: 其实有些年轻人看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就像我这样的，我可能觉得有些社交我可能乐于去做，但是有些社交我不乐于去做，他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任何的帮助，跟他在一块的话会影响到我的成熟。与其把时间花在这些社交上面，更多时候呢我愿意去把时间花在自我提升上面。最后一个呢，我觉得社交这种东西还是得看就是对方嘛，看他是否是符合你的胃口。就算是像我这样不愿意去社交的人，如果碰上我自己喜欢的人的话，我也会主动去跟他进行一些情感上的一些沟通。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3: Yes!
2: 你把铲子放进滚烫的锅里，它从不反抗，不是因为你握住了铲子的把柄，而是因为它不怕开水烫。各位好，我是不怕开水烫的小猪啊。
1: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明天少喝一口汤，后天维密我开场。啊，大家好，我是只想拥有那些模特们的好身材的朝天椒秦瑞。有一句话啊，说得好，叫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 Hamlet 哈姆雷特。
2: 这句话你可以理解为呢，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情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1: 对，就比如说我闺蜜，她跟我观察角度总是不太一样。
2: 你举个例子来吃吃。哦，举个例子来听听。
1: 就比如说我和她到这个海底世界去玩去参观，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多么丰富的自然界呀。
2: 那她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1: 哦，这里全是海鲜呢。
2: 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的哥们儿身上
1: 啊。怎么了？
2: 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一个女生暗恋一个男生，就会想尽办法引起对方的注意。
1: 对啊，
2: 有个女生呢有点奇葩，暗恋我一玩的好的，于是她给我那朋友打电话就说
1: 我被打劫了。嗯，
2: 这招够厉害啊。一般人都理解为这女孩是想来寻求安慰和保护的。
1: 对，那你那哥们儿呢？赶紧给反应啊。
2: 我那哥们儿特别耿直
1: 啊，
2: 直接打电话报警了。
1: 啊，这人在社会不仅要理解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情理解不一样，也要明白有些事情它就是暗藏套路，你不得不知，更不能装作不知道。
2: 对，从简单的说起呢，比如往往人们说
1: 不是我说你啊，
2: 接下来其实就是要说你。
1: 对，往往人们说
2: 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1: 接下来说的话不该说他也说，而且很难听。
2: 往往人们说
1: 不是我吹牛啊，
2: 接下来他就是要吹牛。
1: 再给涉世未深的学生们普及一下进入社会的必修课，这也是个套路，叫做面试。
2: 其实啊，面试官在面试招聘的时候提的问题句句有套路，也就是说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着捉摸不透的潜台词。
1: 当面试官说
2: 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其实就意味着
2: 不好意思啊，我根本就没有看你的简历。
1: 当面试官说
2: 为什么来我们公司啊，
1: 其实这就意味着
2: 你呀、啊、是唯一一个到我们这家公司面试的人呢。
1: 当面试官问你
2: 请具体描述并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他内心的活动是这样，
4: 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啦，如果通过面试把它解决了，那我的经理肯定会给我升工资的啦。
1: 当面试官问
2: 能够接受加班吗，
1: 潜台词是
2: 能接受加班而且没有加班费吗。
1: 当面试官问
2: 你抗压吗，
1: 潜台词是
2: 你能接受压力大但薪水低吗。
1: 当面试官问
2: 我们公司很有前景的，
1: 实际上他在说
2: 我们公司现在不咋地呀、啊。
1: 如果面试官问你
2: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其实他的意思是
2: 你的简历啊写得太糟糕了，一点亮点都看不出来啊。
1: 如果有面试官问你你结婚了吗，其实他并不是想给你介绍对象，而意味着
2: 我只想借机八卦一下。
1: 如果面试官问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他只是
2: 我倒要看看这个年轻人能有多大的吹牛本事。
1: 最后面试官面试完你了，告诉你5天后给你答复啊，其实是说
2: 5天之内要是找不到更加合适的人我就选你算了吧。
1: 好了，今天我们说了一些套路，还讲了一些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差异，为的是让你的生活眼界拓宽一点，不要太拘泥于眼前的一点点理解。
2: 记住，你是什么样，你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多读书，多锻炼，多喝热水，才是幸福的人生生活之道啊。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上大学花钱大手大脚，没几天就花完了，打电话给妈妈说没有钱了，妈妈说
9: 那挂了吧，给你省点花费。
8: 嗯，我妈挺善解人意的，真好。
10: 真不错。
8: 请问猫喜欢被人养吗？
10: 猫有吃有喝，没人虐待，能多活几年。代价就是没事被人摸一摸，占占便宜，不能出门，没自由，还要绝育。
8: 人为了治愈自己，摸猫手感棒。代价是花钱花心思，没事被挠两下，打打疫苗，累了一天挣个猫粮，回家发现锅碗瓢盆都被砸了，还得撅着屁股收拾。哎，这人呐，猫啊都不容易，大家凑合凑合，搭伙过日子罢了。
10: 还能咋的呢，凑合过呗，
8: 还能离呀、啊、
10: 真的是。
8: 小朋友可以有多浪漫。
10: 我们家的小孩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晚上8点在梦中相见，于是他7:30就乖乖的去睡了。现在小孩都这么会吗？我承认我有点羡慕了。
8: 就在刚刚，找领导汇报工作，电话一打通，那边就听到一声：“
11: 小刘啊，啥事啊？”
8: 然后我突然鼻炎就犯了，开始啊嚏啊嚏啊嚏，打了好多喷嚏。打完之后我一看时间，差不多过去了1分钟。电话那头，领导问我：“
11: 咋的，姑娘？你是让我听你打喷嚏吗？”
8: 那你问他，领导我厉害不？
11: 你要是想请病假吧，也不用这么卖力的表演啊。
8: 过敏性鼻炎太惨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邓丽君诞辰6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王菲翻唱的正是邓丽君的这首《微风细雨》。在华语歌坛，他们两个一个像白玫瑰，很清雅；一个像红玫瑰，越冷越浓艳。

即便是王菲也常常会被人感叹包装的痕迹过于重。有人说音乐人被包装成的偶像，让你分不清谁是真正的青春可人，谁又是硬生生的被包装成为沧桑浪子。童安格的老朋友李宗盛他曾经说，童安格是他认为音乐和本人的真实性格最接近的一个，他的歌就和他的人一样，很浪漫，很天真，也很好相处。这首唯美又浪漫的情歌，相信每一个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流行乐盛世的人一定会记忆犹新。花瓣雨，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事实在唱，
1: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跟雨有点关系的歌好像总是带着一些悲伤，但是这首歌却是一个例外。它的节奏很快乐，就像是悠闲哼的小调，但是更高明的是那些欢快的歌词背后轻微的苦涩才是最最真实。雪有大哥，人在雨中。

这首歌记录了张学友的1995年，那一年张学友已经不满足于华语市场的占有力，所以呢，这张叫做《拥有》的专辑是在全球同步发行的。这是张学友这个音乐优等生交出的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而在1997年，刘德华发行了一张新的专辑，主打歌叫做《冰雨》。那是一个四大天王铺天盖地的年代，歌里的这场雨，还有那个让他在雨中等待的女孩，瞬间融化了很多人的心。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听雨水去唱歌吧。这首歌说的就是突然降临的大雨当中慌乱的场景。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年少时代一定听过雨中集锦，一般都会认为是刘文正的原唱，其实他的首唱者是王梦玲，而他的创作者也是他。他本身就是雨中的这样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来听听原版。

《雨中奇景》这首歌的原唱者王梦玲的版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出自一部可能会大过你年纪的电影，叫做《风铃小雨》，1977年刘家昌作为导演执导的一部言情剧。电影情节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但是主题曲倒是不断地被后来的音乐人所翻唱。

这样的节奏会不会让你对雨天多一点点喜爱呢？60年代刘家昌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到80、9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写了2000多首歌。惊人的不只有数量，还有他的速度和质量，其中就包括这一首《烟雨》。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们听雨水在唱歌。在台湾的歌坛有一个歌手，他就是因为雨而出名，孟庭苇。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想到那首著名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让很多人对台北的雨充满了幻想。在那张专辑发行的1992年的冬天，有很多的人都争相恐后的到台北去体验歌中的意境，竟然也意外地带动了台湾的旅游业。三年之后，孟庭苇已经如日中天，他也接到了1995年央视春晚的邀请函，在那个大舞台上的唱的仍然是一首和雨有关系的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接下来的这首《雨中的歌》来自于遥远的1988年，那是属于陈百强的时代。当年他一口气发行了3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就是《烟雨凄迷》。陈百强是一个做事情格外细致的人，如果你还有收藏这张老旧的专辑的话，应该还记得专辑的封套上是一张陈百强坐在椅子上的照片，而那张椅子是他专门从加拿大买回来的。作曲的李小田说，他觉得自己的这首歌写得很一般，最多只能够得70分，而正是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让这首歌得到了满分。烟雨凄迷，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我觉得夏天就是可乐、汽水，然后短袖，然后加上冰镇西瓜。
2: 对呀、
1: 啊，我觉得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早啊，但是我觉得在应该差不多了啊，可以预热起来了。这些夏天、专属于夏天的这些东西，这些饮品，我觉得都可以拿出来了。
2: 对，我特别喜欢夏天，尤其是这个刚刚入夏的这个时间。
1: 对，它也没有那么的热，不是酷暑。
2: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季节啊，就这个季节不微不燥，不热不燥。然后呢，路边的花又很多，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特别的好，就感觉一切都特别的有希望。
1: 没错，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户外活动已经开始了，
2: 是的、
1: 就越来越多的户外活动，不管是运动啊，还是出去露营啊、还是这个去公园遛弯啊，等等等等，这些户外活动都开始准备起来了，也鼓励大家啊走出去，然后开始这些户外锻炼。
2: 对，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吧。其实今天我们话题虽然说是跟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些什么户外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又息息相关。
1: 是的、
2: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们手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基本上成了我们生活中最最重要的这一部分的东西，
1: 就是来聊一聊手机。来聊一聊你手机里最珍贵的是什么。其实那天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仔细一想啊，就猛然一想，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但是你仔细聊天聊起来了，就比如说啊，跟朋友的回忆呀、照片呀，包括像聊天记录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还都是在各自的心里属于一个最珍贵的东西。
2: 是
1: 是吧、所以说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来聊一聊你手机里最珍贵的是什么。
2: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葛大爷说了，手机里最珍贵的是珍贵的跑步里程数。哎，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的手机里面没有，
1: 为零是吧？
2: 为零啊、然后宋燕君说，娃的每个时期成长的照片啊，我觉得照片还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
1: 没错，哎，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啊，现在因为这种数码的产品越来越多了之后呢，其实原来大家会有比如留相册、留胶卷的这个习惯，但是现在大家都会比如存到网盘啊，或者是用到这些各种云盘上面啊，把它上传到上面。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虽然上传过去了，但是你
2: 不踏实，
1: 不太会常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2: 我不翻，
1: 对吧？就基本上就上传到你，我告诉自己啊，我这个照片留下来了，就尽管我在手机里删掉了，但是我在云盘当中还是能够找到的。但是你不把它找出来，我觉得就不太是拿出来再去回忆的这些珍贵的东西。
2: 但你要知道，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些东西它就会变成一段非常痛击你的、尘封你的回忆。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办公室大家在整理这个，我们要搬家嘛，然后大家需要把之前的一些文档啊，还有一些这个上载下载的这些东西全都重新再规整一遍。你知道那两天的办公室有多么的热闹吗？就大家纷纷翻出了十年前我们去拍的视频，然后什么台里面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就看到了每一个人当年青春时光。太吓人了，
1: 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时刻。
2: 对、非常的可怕。
1: 看到了丹丹年轻时候唱歌的样子。
2: 我那会儿比现在胖好多哦。
1: 对，就是这个丹丹那会儿刚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胶原蛋白的量
2: 什么年轻的时候、
1: 就是在早两年唱歌的时候。就是跟现在确实差距有些大。大在主要，我觉得主要大在胶原蛋白这个含量上。
2: 好好说话。
1: 然后这个台里的这个
2: 脂肪含量
1: 脂肪含量啊、台里的这个人脸识别机都识别不出来的这个地步。大家就想可以就是可以想象到啊，当年的丹丹青春时刻是有多么的富含胶原蛋白。
2: 你好好说话。对，这确实就是照片确实是手机中比较珍贵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拿手机

0: 去拍照。
1: 嗯，
0: 以前你可能出门就是除非啊就是专业的这种摄影人啊，就可能大家还是会带很专业的数码相机，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现在出门就是带一部手机就够了。
1: 嗯，而且现在手机拍摄的这个拍照的功能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0: 太厉害了。
1: 包括现在某品牌的这手机啊，跟这个专业的相机联名做的这些东西，真的还有那种套装，
0: 嗯、
1: 就是
0: 对呀，
1: 加上几个附件之后，甚至就可以变成一个相机。我就觉得哇，这个传统的这些数码相机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0: 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我觉得
1: 是、
0: 哦，
1: 除非就是专业的摄影者啊、
0: 专业的肯定不一样了，它还是有它的用处的啊、
1: 嗯。
0: 再来看看啊，燕玲说了，也珍贵的照片，每一张都有一小段的故事，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1: 没错
0: 啊，秦微了说，听听里的积分啊，听听里积分丢不了，就是你这个手机不见了，但是这个在网上的这些东西肯定还是在的，大家都在说你这个求生欲，本来就是吓唬吓唬他，
1: 吓得我都不会说了，
0: 我也不敢
1: 怎么话都说都不会话了。
0: 我也不敢怎么样、对，
1: 是，
0: 哎，我们来聊聊咱们自己好不好、就是你手机里面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珍贵，就是如果手机丢了它就会让你觉得啊太可惜的东西吗？
1: 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太爱删聊天记录
0: 啊啊啊，
1: 就是不管是跟家人的跟朋友的包括工作当中的很多聊天记录，虽然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珍贵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没有了，我会觉得不踏实，就我不知道跟这个人是不是有提前哎有过什么约定、或者在工作上当中是不是有过什么这个工作内容，我就会忘掉。
0: 你看你这个月份生的人是多么的务实。
1: 对，就是留着，就是尽管他很占内存，但是他还会留在手机里。
0: 对，我也是。
1: 是吧、
0: 就是因为好多文件你有的时候可能一没注意就没下载下来。
1: 对、
0: 然后到时候一翻的话你可以去在里面查找，我觉得特别方便。
1: 对。
0: 但是就是那些话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对，
1: 但你看有些朋友就不一样啊，就是格子妈妈就说了，这个拍的照片呀、包括和家人朋友值得回忆的聊天记录啊，这些都是很、非常珍贵的东西。
0: 对
1: 啊，你看咱俩就感觉有点冷漠。
0: 不，我觉得就每个人可能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不一样。
1: 嗯、
0: 就说实话，就是早几年了，就是在我上学那会儿，我们的手机还没有那么先进，不像现在有这么大内存的时候。大家为了保存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是这个朋友之间去聊天，跟亲人之间聊天记录，
1: 会专门抄下来。
0: 对，那会儿会抄下来。我现在想一想，太可怕了。
1: 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翻。就是回看，尤其是啊，我也有那些就是长时间不太联系的这些朋友们，就比如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就是不在一个地方了，就联系就比较少了嘛。然后你翻看聊天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在两三年前跟他的聊天记录，然后你会觉得哦，感觉又年轻了，时光又回去了啊，就会有这种感觉。但也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唏嘘，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感情还这么好，现在都不联系了，然后两三年没有说过话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对，你知道我现在最常遇见的场景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聊，或者是我突然看见了一个人发朋友圈，我说哇，这个人
1: 是
0: 谁？我得看看我跟他聊天记录，发现是空的，我就很慌。
1: 对，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是那种聊天界面必须要干净的。就是要跟新手机一样、就没有聊天框，
0: 那你看就每个人习惯就很奇怪。
1: 但是如果我那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之前的工作安排是什么，包括跟这个人聊过什么，跟这个人有什么交集，我就会忘掉。
0: 嗯，就包括我的手机上就是那种各种红点上面就是显示多少多少那种，就全屏幕都是
1: 啊。你不点？
0: 我不点。然后我的微信上也是就100多条未读。我也不点。然后我的朋友也快急死了、
1: 要是一个强迫症的朋友看了你的手机可能
0: 很
1: 难受。
0: 对、我的朋友看到我手机就一直疯狂的问我，你为什么不点，你为什么不点，我说影响什么吗、他说你不难受吗，我说我不难受。治好强迫症。
1: 是，包括5024也说了，说我也没有删聊天记录的习惯，但是我是被迫的、手机内存告警了，必须得删一点了。
0: 对，然后你们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内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最后放不下。
1: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我的手机里面占内存最多的就是聊天记录，然后其次就是照片。
0: 嗯
1: 啊，照片可能是排第一的，然后聊天记录就是排第二的，就特别特别的多。
0: 是，哎，说到这儿，就想说啊，我在手机里面确实有一些非常非常珍贵的照片。这个照片于我来讲，就是怎么换手机它都不能丢的，是什么呢？其实，有两张吧，是我已经保存了。我觉得可能从我用手机开始用智能机到现在一直存的，就是我跟我奶奶的合影。因为我奶奶已经走了，所以就这个照片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我要备份很多遍，但是每一次导照片我还要再导进来的，就是因为我怕丢。
1: 嗯，
0: 真的是怕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照片哈。嗯，可能应该都会有吧，
1: 就是和亲人的合照啊。就是可能也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凡，就是因为是跟已故亲人的合影，所以就丢了也会觉得，找不到了也会觉得心里空落落。
0: 是的，是的，这个东西确实是。然后我还看到，我身边有朋友是他跟已故亲人的聊天记录，就这个东西是可能永远都不会删的。
1: 是。
0: 哎呀，就希望大家的手机里面少一些这样的照片和不能删的回忆吧，就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1: 就都能够陪伴自己的家人身边。
0: 是，
1: 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当代年轻人的快乐好像都是碎片化的快乐，非常单纯和直接，但好像持续不了太久。买了心仪了很久的包包可以开心半天，打卡了心心念念的店可以开心30分钟，或者下班后晚上和好朋友约了电影可以开心2个小时，不过可能后来都继续不开心。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上学，我们都嚷嚷着毕业后要一起工作，一起租房，要一直待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发现生活是一股横冲直撞的洪流，轻而易举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冲散了。而当我们每天三点一线挤在摇晃的地铁上，规规矩矩的上下班，你才突然间明白，原来啊，做一个普通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都说真正的感情是压抑不住的，不要谈卑微的暗恋，似是而非的暧昧，有达以上恋人未满，这种话，嘴巴堵住了，眼睛会泄露，眼睛闭上了，心跳会泄露，心跳掩饰住了，你的小动作也会露出马脚。喜欢一个人呢，是忍不住的。

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我们想从事喜欢的职业，想去喜欢的地方，想和喜欢的人厮守一生，都是如此。

欢一句话，当你从蚂蚁变成大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横在你面前怎么都过不去的石头，不过是脚下的一粒沙。比如说失恋，其实说回来就是一场竞速赛，看谁能在短时间内变化，当自己足够好时，才有面对一切的勇气，也才能淡然地与过去伤害自己最深的人握手言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张震岳来自于宝岛台湾的阿美族，不仅能唱又能做，典型的唱作型歌手，擅长简朴的旋律和节拍，这也无形中拉开了他的音乐宽度。
1: 只要

南拳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

我当然会希望你们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如果一开始就好喜欢，不如大大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伤痕累累也没有关系。反正我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压抑自己爱意的，而且我也会每一天去勇敢表达自己的爱意。所以各位，放手去爱吧，万一正好被眷顾了呢？

0: 人们喜欢独处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不想跟有钱的讨论名牌，不想听没钱的跟你诉苦，也不用听别人吹牛和搬弄是非，更不想听到流言蜚语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你们会不会觉得汇报日常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也是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知道为什么能秒回消息吗？退出的游戏，暂停的电影，吃饭时放下手中的筷子，洗澡洗一半，擦完湿漉漉的手，还有睡前的晚安。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啊？一个人每天给你发的生活琐碎，其实都是在表达爱意呢。

现在的林俊杰对音乐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真的是视音乐为生命了。你会从他的音乐当中看出他是有虔诚信仰的人，而且信仰是他精神世界的核心。现在他在音乐中思考时空、生死、世间之爱、救赎，他的掌控音乐能力在不断的变强，而且音乐也不再是为了炫技而服务，而是为了传递他信仰的旨意。

邓紫棋一直是一位利用她的影响力来支持致力于音乐、教育和扶植贫困的慈善机构与组织的畅销女性音乐人。也是因为这样，不仅唱歌好，加上她的精神态度，一直拥有大批的粉丝，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让更多人认识了她。那种强大的实力和青春活力的形象，获得了大批观众。

在，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农历5月19，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库茹奇乡党委组织开展071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党日活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为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与纪念品，为先进党组织授予荣誉牌匾，激励全乡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比学赶超，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各党支部对辖区内老党员、困难党员进行上门慰问，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实际困难，充分肯定老党员多年来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担当精神，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全乡党建发展、民族团结、乡村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认真倾听老党员的初心故事与意见建议，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和诚挚祝福。根据工作需要，依据相关规定，决定开展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二高级中学引进人才工作。本次计划引进人才20名，报名方式报名统一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不设现场报名点。报名时间2026年7月3号9点至7月9号17点。逾期不再受理。报名咨询电话其教育局0470461-6339。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截至2026年6月30号，满都拉口岸上半年货运量完成773.1万吨，同比增长203.3%，实现贸易额36亿元，同比增长260.4%，货运量、贸易额双双实现翻倍增长。7月1号，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 C1148、C1147次直达高铁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与鸭绿江滨海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为旅客提供了全新出行选择。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捷径吗？报考需要注意什么？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其国际化办学特色逐渐受到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其实，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依法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与教学活动。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进入省级招办系统进行志愿填报。国际本科项目无论是依托高校还是第三方机构，更像是一种培训，把学生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没有国内学位。报考中外合作办学需要注意什么？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中外合作办学学习过程对外语要求较高，课程压力较大，毕业标准较严，学业挑战往往高于普通专业。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稳步上升，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校普通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低分躺赢的捷径，它拥有中外双方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许多项目采用中外同卷考评，毕业要求不低于外方合作院校标准，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是混日子的避风港。以上就是今天默契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你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生。相信自己能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相信自己终能奔赴理想的生活。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主要还是以照片呀、聊天记录啊为主的。
2: 嗯、
1: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点滴啊，把这些美好记录下来。
2: 是的、其实能看出来啊，大家对于回忆的珍贵的这个真实程度还是很高的。不管是你看像时光雕刻说的和父母拍的全家福的照片，还是带父母出去旅游给他们拍的照片，还有这个故事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对于自己情感的一种保存。
1: 是的。
2: 那其实手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它是挺有用的东西，叫它笔记。我不知道你的手机里有没有，
1: 就备忘录。相当于是备忘录。
2: 是的、就是我的手机叫笔记哈，就是个备忘录里面的东西，其实是有的时候你想什么记到里面了，但它真的很重要。对，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这个备忘录啊，就是有时候微信其实它会有各种 bug， 或者是你就可能不小心删了。
1: 对，
2: 但是备忘录里面你就随时把一些东西就密码呀或者东西放到里面的话是很好用的。当然还是那个话啊，因为对，注意安全，你不要把它写的详细，我们家门的密码是什么什么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就是用几个关键词，就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能看懂的这个关键词，然后其实就是设一个这个给自己加一个密。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弄太复杂了，尤其是就是我家里人啊，就是他会因为特别小心谨慎，然后会把很多的密码呀就是来回换，你知道吧？然后就是他会因为不同的东西设不同的密码，
2: 懂了。
1: 然后因为这样确实很安全，这个安全到连自己都想不起来。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慢慢好几个就混淆了，然后就记不清楚了，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有的时候反而是给自己添负担。
2: 对啊、就是大家差不多就行了啊，就是也没有必要说是把这个东西记得特别的多，特别的复杂。然后但是我。

0: 我这种人啊，就是我密码全是一个，因为我记不住，我只要换一个，我
1: 就
0: 一定忘掉了，然后我就设回那个密码，
1: 但、这个、
0: 就是我同一个密码已经快十年了。
1: 这个也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太安全的这个方式，这个不太安全的这样的危险啊风险，所以说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就是自己记住，
0: 就都很极端，
1: 对，自己记住就行了。
0: 嗯，对，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7758说手机里面的全家福还有孩子的照片，我觉得特别的珍贵。
1: 没错、
0: 这个就是当妈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是啊，我觉得老顽童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义的啊。老顽童说了，这个他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里存的北京的各个胡同的标牌的照片。啊，这是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行程2500公里左右拍下的北京二环路以里的所有胡同的照片。
0: 这个挺厉害的，我觉得、
1: 这个太厉害了。而且你能就是能把每一个胡同的这个标牌都拍完逛遍，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然后里面记录了付出和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快乐真的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就是你如果把它做成一个那种合集，就是每一块因为把做成那种地图的标，就是那叫什么路书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路书
1: 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哪个胡同，然后直接就能够看到就能去哪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
0: 也可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像有那种这个商品吗？就是把你手机里面的这个照片或者是你朋友圈的照片整理成册，他给你出版出来，他叫什么？他叫朋友圈书，以前叫微博书。他就把所有的照片和你的文字帮你弄出来，然后打印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书本。然后你知道就有很多的那个有孩子的家里面就有一个软件叫什么亲宝宝还是什么东西，
1: 记录孩子的成长。
0: 对，他也是会就一到你的孩子比如到一个什么生日的节点或者到一个什么节点，他就会自动把你所有的这个照片整理成一个相册。这种功能就特别好。
1: 是我是建议大家，因为你看大家很说了很多自己手机里面最珍贵的基本上都是以照片为主，因为它其实记录了生活的美好的瞬间。然后我是建议定期你去整理一下，就比如说把觉得自己这个对自己意义非凡的这些照片把它整理成册，或者就像刚刚丹丹说的把它整理到一个相册里面或者是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你再去找的时候可能就更方便，或者是再去点看的时候就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就是直观能够感受到啊，我在这个时间段干了些什么事情啊，给我留下了哪些美好的记忆。因为现在很多的手机里面都是那种叫什么照片轴
0: 啊，对，它是按时间，
1: 对，它是按时间线，然后把所有的照片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去翻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生活当中的乱七八糟的碎片，比如说这个今天吃了个什么饭拍了一下，然后工作了拍了一下，你这些照片都在里面，就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干扰，比如你特别重的、特别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拍的这个照片，你可以把它整理成册。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0: 是的，还有这个说手机里面和父母的文字聊天记录听得很亲切温暖。哎，你知道就是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就特意去看了一下我跟我爸我妈的这个文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1: 极其简短。
0: 哇，尤其是我的父亲跟我的这个互动和留言啊，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我父亲。那天我就翻嘛，翻一下，我说我有没有就特别难忘的跟父亲之间的这种很温暖的聊天记录，然后就翻到了一条，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我爸给我误拨了一个电话然后误拨了一个电话之后，我就回过去发了个微信问他，你爸爸你是想我了吗？我爸给我回了一个想得美，
1: 点错了，
0: 我爸说想得美。然后就再也不给我回话了，就特别的厉害。就包括你看我跟我爸我妈一些聊天记录啊，就我妈还会给我点个赞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大部分就是我发过去的就石沉大海了。就你又
1: 基本都是这样，
0: 对，就跳舞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今天跳的不错，然后
1: 想
0: 给我的爸妈看一下，就没有下文了。
1: 没有想得到一句鼓励，会发现想得美，
0: 并没有。就可能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可能自己翻手机的时候，忽然发现，哎，女儿还给我发过这样的视频，还可以。然后突然间，你就看手面出了个赞，哇，咱也不知道说什么。
1: 就是我跟我父母最多的这个聊天，就是太阳的那个表情包。点赞的表情包，然后拥抱的表情包啊，就是感觉非常冷漠的这些啊，但是其实那是父母之间的，我觉得他们的情感表达的方式，
0: 就可能
1: 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觉得不太习惯，不太适应，
0: 对，
1: 因为我是觉得啊，就是在父母那个年纪的 他们发一些可可爱爱的表情包，他们会觉得。

0: 不太稳重、
1: 哇，那我妈妈的表情包太厉害了，都是我偷她的用。但你知道，我觉得就是我父母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就证明他们自己活得很精彩。
0: 是，
1: 他们并没有很关注我的生活是什么。
0: 没错，没错。
1: 也证明他们
0: 就是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1: 对，就是他们自己有很精彩的生活和很丰富的人生，他不需要把这个事情寄托在手机上，或者寄托于对我的一些感官上。
0: 没错，
1: 我觉得也不错。也没有什么啊、对，就是我就这么安慰自己的，反正是
0: 想得美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说了，手机里最珍贵的是那些和好友的分享日常。还记得那时候在枯燥重复的高三时期，就是大家会经常互换这个一些聊天记录啊，比如说互相鼓励呀、还有这个当时的这个包月的60条短信，然后互相的这个短信记录啊，其实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美好回忆。
1: 对，哎，你有赶上过就是那种发短信，然后要就内存完全不够用的时间吗？
0: 赶上过，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当时我上小学还是上初中那会儿，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微信还没有。微信啊 QQ 啊还没有特别的流行，那个时候就是发短信，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套餐里面200条还是多少条，那都算高的多的了。
1: 对啊，
0: 对吧，就是我把我爸，就那会儿我还没有自己的手机，我拿我爸的手机发、
1: 对，都一样
0: 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啊，一条短信应该是两毛还是
1: 就几毛钱，我记得是、
0: 但是当时聊天就像微信一样，你发个标点符号都过去就2毛钱，然后我把我爸的200条短信发完了。
1: 那你爸没骂你吗？
0: 我爸把我打了一顿。
1: 直接上升到了打的级别。
0: 那个月花费极高。
1: 对，
0: 就都是被我发完的啊，就是发超了200条之后还2毛钱一条发这个标点符号。
1: 哎，对，
0: 当时就觉得特别，就是想好玩儿啊。
1: 你看，就是因为那会儿大家发短信是要一条一条算钱的，所以大家都是在极精短的那叫极经典的内容里面说更多的事情。
0: 是的。
1: 现在发微信，我觉得咱俩应该属一类人，
0: 就是标点符号。
1: 咱俩发微信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恨不得两个字三个字，
0: 一个字一行，
1: 一行发下来。就这要放到以前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我这种方式被很多人讨厌，
0: 就碎片化的这个
1: 交流方式。对，你就不能一次说完吗？但我发现咱俩发微信都是那种三个字一句，啪啪啪啪啪啪，
0: 怎么了？
1: 对，好像这样也不太好，是不是？对，我们再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绿野仙踪说了和相爱人的聊天日常，哇，就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有更深的感受了。
0: 怎么呢？
1: 这个相爱人的聊天日常，你知道，跟相爱的人他也是有阶段性的，有你们在刚谈恋爱暧昧的阶段。
0: 有相爱的时候，也有不相爱的时候，是吧？
1: 对，也有婚后的阶段。就是我不知道娇娇啊，就是谈恋爱到这个比如中后期啊，这没可能也谈了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的时候，再看这个当初两个人的那个聊天记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就是网上我看很多这种情侣博主，
1: 我真的很羞耻。
0: 就是对，就是可能大家刚认识的时候啊，说话都是那种特别端着，然后就是假装矜持，然后或者聊天特别深情的那种，
1: 而且会聊一些非常热切的话语。
0: 对，就是很私密或者有些小小的这个羞涩的这个话语。但是回过头来，就是大家会处成了兄弟，处成了哥们儿之后，再去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羞耻。
1: 对，就是那么热切的话语，我竟然是对着这个人说的。
0: 就现在觉得说这些话就觉得特别的，就是无法开口，或者是觉得特别的，就跟这个人说什么这种话啊，会有这种感觉。
1: 对，这就是我的兄弟，为什么能跟他说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哦，就去看这种聊天日常的话，或者回顾之前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我发现，就是你在晚上，就是进入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你白天的时候。
0: 不太一样是吧？
1: 人也是两个状态。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做一些晚上说的话，早晨后悔的事儿。
0: 就深夜，现在流行的叫
1: 深夜
0: emo， emo 话语。
1: 我一 emo 就开始胡说八道，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事儿不太行，所以我后面就告诉自己，就晚上 emo 的时候不要跟人聊天。
0: 对。
1: 尤其是不要跟自己有一点这种暧昧啊或者是情愫的人聊天容易早晨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想起来，哎呀，
0: 这个说的话真丢人，哎，我为什么说了这些话。
1: 是的，对，
0: 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再聊一聊大家手机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机里面啊，除了这些数据的东西，丹丹还有没有别觉得比较珍贵的东西？就除了照片啊、聊天记录啊这些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珍贵的东西吗？
2: 就是其实在节目里面这么说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但确实是游戏的存档记录
1: 就是高光瞬间是吧？
2: 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游戏它安卓机和这个苹果 iOS 那个机它那个系统

0: 不兼容。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从这个安卓机换到另一个，
1: 哎，换了个手机，
0: 对，换了一个，可能换成另一个系统了，
1: 嗯，
0: 我的那个号就消失了，我就得重新再来。
1: 嗯，
0: 就这个东西于我来说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号是我耕耘了很久
1: 啊，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0: 我在苦心去练，
1: 嗯，
0: 的一个号，
1: 然后后来发现变成小白了。
0: 对
1: 啊，这个感觉也不太好。
0: 虽然可以大杀四方，但是不行，
1: 嗯，
0: 因为那个号里面有我珍贵的回忆以及我珍贵的金钱，嗯，所以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1: 哎，
0: 嗯，
1: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游戏迷朋友们爱好的，就是很多东西，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端游都转线下，
0: 嗯，是的，
1: 都转到手机上了，然后就会发现很多的老玩家会拿起手机，然后又去重新申请了一个号，然后你不能说它有多的珍贵，但我觉得是对于原来时光的这样的一个纪念，
0: 非常珍贵。
1: 对，就我看到这个号，我就感觉啊，那是我年轻时候的战果啊，
0: 对
1: 啊，会有这样的感觉。
0: 这就是，
1: 啊，你会发现，因为很多的这个老的游戏，你会发现那些老玩家真的都是，就甚至孩子都已经上学了那种，
0: 是的，是的，
1: 但他们还在玩，但不是说为了。就已经不是为了说我有多大的荣誉，
0: 嗯，
1: 或者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多好的战绩，其实没有这样的方式了，只是我拿偶尔登上去看一看这个界面啊，
0: 嗯，
1: 就是形成了一种习惯。
0: 对，那可能是，
1: 就纪念时光。
0: 对，那可能是部分朋友，我还是非常在乎输赢的啊，就是那个分评分低了我还是很上头，就是很生气的。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你像我觉得不只是我玩的游戏啊，还有很多这种它需要存档在手机里面，它跟你的手机账号绑定的，
1: 嗯，
0: 跟你的系统账号绑定的东西，我都觉得它不科学。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让我随着我手机的变换去把我的账号的内容去转移呢？
1: 没错，
0: 嗯，这个我不理解，嗯，
1: 是
0: 我非常不理解。嗯，好，像李阳光说了，相册是手机里最珍贵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旅行中的美好瞬间，都是满满的回忆。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今天觉得大家说到最多的99%以上可能都是
1: 相
0: 册。相
1: 册，
0: 嗯，
1: 啊，因为这是记录生活嘛。哎，对，说到相册，我还有一个迷思啊，
0: 嗯，
1: 就是问广大的这个女生朋友，尤其像丹丹这样的这个爱美的朋友啊。
0: 嗯，
1: 就是一般啊，就是女生照片
0: 嗯，
1: 就我会看到他们的这个聊天这个相册里面，
0: 嗯，
1: 就是同一姿势的照片大概会有100多张。
0: 我不
1: 就我就是说有的朋友嘛，
0: 嗯，
1: 就会出片然后中间去选。
0: 是的，
1: 嗯，它还珍贵吗？就是这些照片还珍贵。
0: 你知道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女孩拍照啊，就是景不重要，
1: 人重要，
0: 身边的人也不重要，
1: 自己好看
0: 自己好看最重
1: 要。就我能理解这样，从多张照片当中去选一个自己最好看的。
0: 对，
1: 啊，
0: 对，你都看不出来那多张照片有什么不同，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就这个量产化，就大家经常说物以稀为贵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好的景点，我把它拍下来了，拍了一张，啊，我觉得哇，这是珍贵的回忆。但我拍了100多张之后，就是它已经霸屏了，就是你在找的时候，
0: 啊，
1: 在找其他照片的时候要刷好久才能把这一轮的照片刷过去。
0: 嗯，
1: 就是它还珍贵吗？
0: 我觉得不珍贵。对，但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拍照都会发现自己一个特定的好看的角度，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或者是就那个姿势它最显瘦，
1: 嗯
0: 啊，那个姿势我的下颌线最明显，
1: 嗯，
0: 于是你在任何的景点前面
1: 都是
0: 这一个姿势。然后呢，但你又会发现这一张跟那一张的下颌线的角度呢略有不同，
1: 就觉得尤其一些完美主义的朋友，啊，
0: 对，
1: 就觉得我得找一张最最完美的，
0: 对，
1: 我最好看的角度。
0: 左边这张照片笑的弧度好像更好看一点，右面的这个弧度好像
1: 没
0: 有那么的好看。对，
1: 嗯，
0: 虽然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出来区别，就有的时候我 P 完了会发现，哎，这两张照片怎么一样，最后仔细看好像又不一样。对，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呢是会把这些都删掉的，就拍完了之后，
1: 啊，
0: 因为我看不得那些东西太多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啊，对，我是觉得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时间，就比如
0: 它会占用我的内存，
1: 你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就翻一大摞。
0: 对，
1: 啊，就是还是挺占内存，尤其是这个我觉得出去玩一次之后啊，就比如出去旅行之后，其实也不光是人的照片啊，
0: 嗯，
1: 就是大家也会，比如说我也有这种习惯，比如说一个好看的景点，
0: 对，
1: 我会拍好几张照片，我会发现，哎，第一张我可能拍的有点歪，就是水平线没有对准，我觉得那再来一张，
0: 嗯，
1: 然后来着来着发现景别都一样，然后放大再来两张，然后但是在找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的照片怎么5、6、7、8张甚至更多
0: 就删掉它，
1: 啊，对
0: 啊，人现在手机里面有个功能叫做重复的或者类似的照片一键删除，
1: 嗯
0: 啊，这种我觉得是挺好用的。然后你知道这种是一个，就大家其实今天提到最多就是手机里的相册，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他手机里的相册没点正经东西，截屏，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文件，
1: 嗯，
0: 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用过就删的，
1: 没错，
0: 但是他的手机里面全是这种东西。

0: 吧，就是我也会下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比如说地铁上啊，或者是坐高铁的时候，你如果在线看，它会特别卡，会影响你的观感。
1: 嗯，
0: 然后但是你就会把它提前下载好，就叫一个缓存功能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把它缓存下来，其实那个也挺占地方的，然后去一遍一遍的去看，然后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流畅嘛。
1: 是啊，我这个朋友呢，就是因为他永远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他是比较担心如果
0: 突然没网了
1: 、啊、我该怎么办。嗯，他就得整点这种东西在手机上，以备不时之需。
0: 那这个手机需要挺大内存的吧？
1: 对，所以他永远都是买最大内存的、
0: 一个 T。
1: 哦，对，还能就是接外存那种东西，我觉得就很厉害，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斯努比说了，这刚刚说到的这个，去外出拍照啊，很多的这些照片怎么办呢？就是同一个景致会拍好多张，然后回家会整理一下，挑出最好的，然后不满意的就直接删除掉。
1: 对，
0: 哎，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1: 是的，大家还是整理一下，就是，反正今天因为我们跟大家聊的手机嘛，手机现在作为，我觉得它是集大家的隐私，然后还有社会的社交功能，还有生活的所有的功能都放到一起的一个东西，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0: 没错。
1: 但是呢，也不要过分的依赖它。
0: 是的。
1: 就大家这个如果过分依赖手机，我觉得现在我就有这个毛病，我就随时随地想看它，我总觉得我要漏了什么东西。
0: 你没有是手上不拿手机，或者是一段时间看不见自己的手机，打不开屏幕，就会有那种慌张感。我觉得这种是特别不好的习惯。
1: 我觉得我就是被手机绑架了，我随时随地就想看它。
0: 没错。
1: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离开他一段时间，
0: 放下手机。
1: 对，至少让自己有一个离开他不会焦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而且你知道，
1: 对对，
0: 我现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你定期就是抛开这些手机，就是谁也别找你。然后你比如说去户外啊，做做运动，或者是有这个半天的时间独处，甚至都不用半天，几个小时时间独处，你会觉得自己突然没那么焦虑。
1: 是的，
0: 就其实是自己会放松下来。
1: 对，
0: 这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如果觉得最近压力大，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给自己解压。
1: 是的，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吧。就是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没有那么重要。
0: 是的，
1: 陪家人的时间呢，就把手机放下，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可以啦。
0: 珍惜美好生活。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再见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七月一号之后出厂的新能源车，和之前买的就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物种了。两个强制性的国标这天起落地，不是推荐，是底线啊！车企达不到标准，那对不起，不能卖车的。最狠的一条是，把过去提前5分钟报警直接升级，不起火不爆炸。以前的标准是热失控了先给你5分钟逃生，现在要求是根本不许发展到危险状态，烟气还不能够伤到车内人。翻译成人话就是，电池热失控风险被往前压了一整段，不是等你跑，是尽量让你根本不用跑。我把这些新标呢都翻译成人话，让大家能够瞬间听懂。而第二条新规呢，很多人会忽略，但是偏偏它最实用。电池底部撞击正式进入到强制性测试环节，参数给的很详细啊，35公里时速撞150毫米的半球障碍物，要求不漏液、不起火、不爆炸，绝缘正常。为什么要卡这个数呢？150毫米，35公里，开过电车都知道，地库的坡道、减速带、井盖，还有一些非铺装路面的碎石路托底是经常发生的事儿。以前这块是各家自己掂量，现在国家统一规划了，划线了啊，这是标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现在看中两款二手车，就是一款是那个捷豹的那个什么 F 派，就是那个 SUV， 还有一款是宝马 X3， 就是说它车龄差不多都是2年左右，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两款车哪一款更值得入手一点？
2: 就你这个角度值得入手，我就可能认为的是它的性价比更高，入手更划算，对吗？
3: 对，还有以后期的维修保养，因为那个捷豹不是停产了吗？
2: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捷豹的 F 配。

0: 和宝马的 X3， 我的推荐呢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1: 捷豹的是24年的24款，叉三的是23款。
0: 嗯，想都不用想，肯定会推荐你购买捷豹，捷豹 F Pace。首先我说原因啊，首先第一，你要说这个保值率谁更高，当然是宝马，但是保值率低的车对于你来说就更划算。第二，你担心的疑虑，哎，捷豹不是停产了所有的燃油车吗？这能买吗？捷豹品牌没有消失，即便车型停产，以后的零配件供应体系10年之内你都不用愁，这个没有问题，没关系啊。另外呢，车龄长的车反倒是捷豹的车型，我个人认为品控更加靠谱一点。宝马 X3 时间长了，漏油漏水，这问题你没法避免啊，这漏油的问题是宝马的通病。但是捷豹的机器三大件其实相对来说稳定可靠性还要更好一些。
1: 哦，这样是吧？因为我看的那个是24款的啊。
0: 嗯，你想都不用想了，直接买捷豹 F Pace 吧。
1: 啊，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就是它24款的，它那个大概是17万左右，这个价格贵不贵？
0: 好，是这样子，你要估算这个价格贵不贵，你得告诉我具体的车型车款啊，好吧？
1: 啊，
0: 是哪个版本？
1: 24款那个什么版，就是指导价是50多万的那个，50万零几天的那个。
0: 您记得它的版本的型号吗？
1: 版本的型号，你稍等一下啊。
0: 行，我要想确认一下。
1: 啊，你稍等我几十秒，我这里有截图，我看一下。
0: 可以，没问题，这是最好的啊，因为要估价这款车呢，我想知道更多的一些信息了。
1: 好的，马上。
0: 嗯，好。 F Pace 呢，其实在外观呢、颜值上面，我个人认为也不差啊。其实相比于宝马 X3 来说，它更有个性一点。
1: 2024款 P250RDSE。
0: SE 50万2那款是吧？
1: 对。
0: 什么颜色？
1: 黑色。
0: 公里数跑了多少？
1: 3万左右。
0: 才3万左右，给你报价是17万多，对吗？
1: 对。
0: 不贵。可以买，
1: 可以买是吧？
0: 是的，一般这款车型在市场当中，我了解到的情况都基本上标到18-19万了。
1: 好的，
0: 可以入手。估计经销商呢也是有压力，希望快速来去库存，也是害怕这车砸在手里。
1: 对，他上牌也是24年上牌的，到现在大概差不多2年左右啊。
0: 嗯，行，可以入手的，没问题，价格还算是公道。
1: 好的，谢谢啊，好，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可能是不是大家觉得我的答案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呢？因为这位朋友他关注的就是性价比和后续的养车部分的问题。你性价比不用说了嘛，这个没有争议嘛，对不对？养护的问题，零配件体系供应体系，其实宝马和捷豹的价格体系差不了太多，但是宝马那 B48 的发动机经典是经典，不过哎呦喂，漏油漏水的问题压根就没法避免。反倒是捷豹这台英杰利的机器，它的稳定可靠性会更好一些。空碗盛饭，他留言说：“哎呀，捷豹2年丢了30多万，亏死了。”正因为它的保值率不高，就作为消费者去买二手车的消费者来说，那它划算了，对不对？捷豹这个品牌，我真不想评价了。现在落到这般处境，只能怪自己当初入华的时候，定位可是比奔驰、宝马要高的呀。实际上产品力也不差。就是被一些网络段子和梗，但是那会儿那个年代呢，还不是现在这种流量时代，就真的是被一些网络梗给玩坏了。什么修不好的那谁，开不坏的那谁，其中就包括了小豹子。小豹他的车机系统是修不好，真修不好，莫名其妙开在路上，他可能会黑屏，可能会花屏，需要你原地重新点火之后才能够恢复。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车辆三大件方面无伤大雅，完全可以接受，总比我发动机漏油漏水烧机油各种小问题多，那省心多了吧。不就一块屏幕呗，顶多我花个2-3千块钱去换一个第三方的大屏，那这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问我价格的，首先我跟您说明一下这情况啊，我们不卖车，你要说问我这个价格到底准不准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定价权最终解释权都是以经销商为准，这个您可以理解吧。如果我卖车的话，又不要我掏成本啊，我随便优惠5万给你，但这事不是我说了算啊，这是经销商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行情来做的调整。他给我留言说，途观 L Pro 380领航现在现金优惠是多少？ 建议您呢还是勤快一点点，去店里面详谈，因为我给您的这个报价呀只是一个参考，目前阶段途观 L 全系的优惠5万左右啊，这是对外的报价，您可以自己折算一下您的那款车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迪亚洛，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浩东，总感觉空调的风力不够大，需要检查哪里呢？我感觉我的风扇运转都是正常的。是这样啊，首先最基础的，如果说感觉风力不够大的话，那我反问您一句，平时这空调滤芯有没有及时的更换，有没有及时的清理呢？如果这个都排查了，那好，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排查。比方说你的冷凝管就有没有结冰的情况，因为结冰呢它会

0: 这个管路啊，它的风口变得更小了，就是出风就困难嘛，这个需要检查一下啊，该换换，该修修。然后还有一个最基础的，这个我相信你也肯定会排查到位的，就是冷凝剂它够不够，就是我们常说的氟利昂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其实也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了，不至于像什么电路与控制问题发生故障，这个很少见。比方说风速开关呢、控制面板呢、供电的电压呀，这些真的很不常见啊。所以您重点检查几个方面：一是空调滤芯，二是您我刚刚说到的冷凝管有没有结冰的情况。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车子啊，现在。每天都加大概是300-400毫升的那个防冻液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你防冻液漏液了还是有漏液的情况吗？你自己停在那原地观察，就是你车开走的时候地上有没有一滩液体？
1: 因为当时又没看到一样啊，他这个是，每天的早上都要加，我怀疑有个要开长途的地方根本开不了啊，不敢开啊。
0: 那就不是漏液的情况了，有种情况呢，就是你的冷却系统没有泄漏的情况啊，这个可能是跟你的泄漏是没有关系的，那是可能是蒸发了。
1: 蒸发它总是有电跑掉气了，它才会减少了，是不？
0: 是的，您这情况出现多久了？
1: 就这几天、
0: 就这几天才出现啊。
1: 对，
0: 我深度怀疑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地面没有漏液的痕迹嘛，但你可能停一晚上的也不至于非常高温，你说原地蒸发这也有点夸张，极有可能是内部泄漏，比方说你的缸垫损坏导致防冻液进入机油，这是有可能的。
1: 那它会跑到哪里去呢？
0: 我刚刚跟您说了呀，在机油箱里啊，可能在，就是你的如果说缸垫损坏了，就会导致防冻液进入机油箱啊。
1: 哦，这个机油箱里面啊，
0: 有可能，我是深度怀疑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您跟我表述的情况，您平时晚上停车就是停一晚上就发现，第二天没有了嘛，是吧？
1: 是啊，我估计就是高温蒸发掉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就是
0: 高温蒸发，你晚上不可能蒸发那么多嘛，你白天
1: 白天跑吧，白天跑吧。
0: 白天跑。
1: 我就故意晚上，第二天早上去看嘛。
0: 但是不至于蒸发那么快的。极有可能是你的一些有内部渗透的情况，泄漏的情况，你没有外部泄漏嘛，它有可能是水箱啊、水管接头啊、水泵啊有渗漏，这情况呢，它可能不会渗漏在外面，而直接串到里面去了。
1: 这个跟那个上次那个旧头真的是那个旧头是你会给
0: 呢？什么？我听不清楚，我听不清楚。
1: 我是啊。那个会不会有？我以前乘过气缸槽嘛，气缸槽真的要搞了维修，要再出现这种现象。
0: 您说您以前做过什么项目？
1: 气缸槽撑了，气温水温够高嘛，把那气缸槽撑了嘛，
0: 放
1: 了气管壁嘛，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更怀疑的是还有一种可能啊，你的这个密封圈老化，如果说它有点过热的话，也会容易漏气漏液，漏到哪里呢？至于漏到哪里，还是那个问题，有没有内部的泄漏？这是我深度怀疑的。所以我觉得您还是慎重起见，要去到维修店用举升机举起来看一下到底往哪去漏了，因为你没有在地上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痕迹啊，蒸发不可能那么快的。
1: 哦，我就是怕了白天跑，白天跑几十公里，跑几十公里，它就这个温度高的时候它把它蒸。
0: 不，没有那么夸张的。如果说你漏到这个燃烧室啊，或者是油道里边呢，它可能表现的情况不是说你车子坏了，它会表现出机油乳化。就那种，比方说你的排气管冒白烟之类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哦，
0: 是不是有冒白烟的情况？
1: 我白烟我都没注意，开起来我都没注意下去看过。
0: 那也是很难去观察到啊。但是我建议您呢，还是根据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几个方向去检查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龚先生，龚先生你好。
2: 是这样子的，我这里有一台网约车是北汽的 EU50。但是我开这个内循环的时候开空调，它不会掉线，就是不会空调一直都在。但是我开外循环的时候开个10来分钟，它就突然之间掉了，它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异响。
0: 掉的是什么意思？掉了是它给你外循环自动切换成内循环，什么意思？
2: 自动把空调都关了。
0: 自动把空调都关了。
2: 对。
0: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2: 出现有

0: 有好几个月了吧。
1: 啊，就是不能打外循环。
0: 打外循环可以打，打个十来分钟呢，它就会有一点点异响，异响以后就直接就掉线了。
1: 嗯，然后就自动关闭了。
0: 对。
1: 北汽的 EU5 啊。
0: 但是开内循环，它就会一直都在，都没事。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压缩机的这个响声啊，也很平顺。但是开了外循环以后呢，它响个十来分钟，它突然间就抖一下，就掉线了。
1: 我觉得吧，这是应该是您的控制开关它的模式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您是一个自动空调嘛，对不对？
0: 啊，对。
1: 自动空调如果说你开到外循环，过几十分钟或者十来分钟，它自动切换成内循环，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这个您也知道，如果说都是了解过车辆基本知识的，这个它有一个保护的逻辑嘛，并非故障嘛。但是在这个切换的，我怀疑是它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控制开关有问题，有 bug 了，所以切换不过来，直接空调就停了。
0: 不，我没有开自动啊。
1: 你没有开自动，你开了手动模式。
0: 对，手动 AC 啊，它不会跳成，它不会跳成这个内循环啊。
1: 哦，行，那我大概了解啊。不是不会跳成内循环，我是说在跳内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就导致没有办法去理清你的逻辑了，因为你开外循环，它会自动切换成内循环的。
0: 哦，
1: 是吧？这个过程是有的。我建议你去排查一下，比方说你的风门电机有没有卡滞，或者传感器有没有故障，这是两方面的重点。
0: 就是那个哪个传感器啊？
1: 你的空调的那个温度和风速传感器都要去检查。
0: 哦，但是这个好像就是这两三个月才有，以前没有的。因为我从来不开自动，都是开 EC 的，开 EC 不用调多少度，然后调到内循环就会一直开，一直都在。
1: 嗯，但是内循环有异响，内循环有异响是吧？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开这个内循环的这个瞬间电耗要很低。
1: 嗯，
0: 反而它外循环它温度没那么低，反而它的电耗越高，什么情况？
1: 是啊，这是很正常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你肯定耗电量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我的内循环温度更低一些啊。
1: 因为你开了外循环，它的整个的用电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呀，不是跟你温度有关的，循环的方式不一样啊，它运转的机械部件也不一样啊。
0: 哦，那这个都不是问题了，所谓的问题是我那个会跳就很烦。
1: 是，
0: 因为我
1: 是我想问一下，
0: 没有太阳，
1: 我再判断一下，您开内循环的时候是什么响声？是哒哒哒的声响吗？是不是？哎，龚先生的电话突然断了，咱们故障还没有排查完呢。我补充一下，如果是那种哒哒哒的响声的话，就是你的电机齿轮磨损。有这种声响啊，就是明显的听到那种哒哒哒的声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